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可恨继母逼我改嫁，使我不愿受其凌辱，无奈才吊床而出，来到这东罗渡口。有钱，我骂你个。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个薄情寡义，知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是个聋子。

0: 个个让你笑声催，风雪陪中高秋放呀，是天仙没生回，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妙曲先会飞，还有在那现代戏呀、啊、更是多彩呀，啊啊啊，更是多彩春风吹。
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你的信号。

捧举儿啊，为说儿壮志不已，为娘要把精忠报国四字赐予儿身。要我儿时刻牢记，永世不忘，九里民免遭涂炭，灭奸贼，除

0: 州报国，子子仁忠。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千岁将到，城门为何紧封紧闭压着？嗯，其中定有缘，不免当来行路之人问明情由，在京城便了。

0: 不知先生唤我为了何事？
1: 我来问你，你可是进城去的吗？
0: 正要进城，
1: 城门啰嗦了，你进不去了。
0: 多谢先生指教，待俺转到北门进城便了。
1: 慢走，我来问你进城为何？
0: 听说今日包大人奉旨陈州盘查，四国舅改了斗城，建了米家，我是进城递米去的。
1: 你讲话就不对了，进城递米为何莫带城米子吴王？我乃卖布子人，专治鸡胸祸福，过去未来，我看你慌慌张张，定有不测之事，又不嫌弃，把你的危难之事对我讲说一遍，我给你推算推算，你看如何？
0: 也好，有劳先生了。
1: 好，请坐。你要照实将来才是啊。

0: 待我给你推算推算啊。此人家住在城南，
1: 家住南关，
0: 年龄不过十八春，
1: 刚刚一十七岁，
0: 一双父母尽孝事，
1: 举义亡故乡，
0: 无兄无妹，四孤身。
1: 哎呀，先生真乃神机妙算，一字不差，请先生指引明路，搭救我表妹脱离灾情吧。
0: 虽然如此，把你表妹的危难之事找时间来才是啊。
1: 先生啊，
0: 哎，你讲得清我才指引的。

谁让那再把乡亲问，你表妹她可在曹府中？

0: 气势汹汹。啊，军爷请了，请了。
1: 干什么呢？
0: 匹马子算六年，赠送首相不要钱，讲天文论地理，吉凶祸福我先知。军爷，你们看我是一个算卦的。
2: 算卦的，
1: 用不着。快走快走快走，
0: 我是进城算卦去的呀。
1: 不行，
2: 国舅爷有令，任何人不能进城。
3: 我们举世良民，不让我们进城低迷，难道让我们饿死城外不成？
2: 饿死你活该。这个年头饿死他个百二八十个不算稀罕事。反正你们不能进城。
4: 我来问你，你们可都是城里的百姓吗？
0: 俺家住在城南关呢。
4: 哦，你可认识他吗？
3: 他是我的近邻。
4: 哦，这么说你们都是南关的百姓了？
3: 正是。
4: 我再来问你，你们既是南关的百姓，为何从西门而进？
3: 向乡亲们借银抵米。
4: 我再来问你，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无有名字。
2: 没有名字？既然来路不明，定是流寇。捆起来。
0: 慢来，我乃卖布之人，云游四方，昨天到西方算卦，今天又西门而进，这有何不可？
2: 那他为何不知你的名字？
0: 算卦之人只有外号人人皆知，真名实姓不知的也太多了。你这个军爷莫非是当差不久吧？
4: 他是头一天把门啊。
0: 哦，陈州的百姓千千万，谁不认识南关的活神仙呢？
2: 南关有没有叫活神仙？
4: 有，我在陈州当差多年，谁家几口人我都背熟了。
0: 哎，这个军爷是老板头了。哎，我还给你算过卦呀。
2: 他给你算过卦没有？
4: 算过，我是经常问卦呀。
3: 哦，如此说来，可该让我们进城了吧？
1: 不行，这也不中。
2: 军爷是哪里来的？
5: 我等是包大人出差到茶园去的。
2: 可有凭证？
6: 都、哦、这里有天子宝剑，尔等瞎了狗眼。
0: 财官大人，俺那进城地米，让他们点烟一句，叫我们进城去吧。
2: 谁不叫他进了？你进城
5: 。二等不许说大民财，若是说大民财，小心狗命。
4: 尔等不许所诈民财，若是所诈民财，小心而命。
2: 是。
4: 哎，
2: 咋的了？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就反王法，命名再回呀、啊。选起上房间摆下虎头掌，王朝
1: 在
0: 反高派挂头。

0: 装置仔细看，行行写的黎明远，壮壮都好似国舅，草虎羊豹同为天，四海密将八方翻，八生肖都成家三，四金锤打的长老汉，五国有八民女顺，高官为民做主，临民为财难伸冤，能屈不屈八壮汉。
1: 主官带到，
0: 命他上堂把话言
1: 传。主官上堂。

0: 你可是本州州官？
1: 正是。
0: 我叫陈州票民民怨斧头，你可曾知道？
1: 国有之事，小官不敢过问呐。略知一二，略知一二。
0: 还不照实讲？
1: 大人说，陈州早年应三代不收成，国舅来挑米，百姓太苦情，该用八升豆，又造加三成米粒掺沙土，价钱增五成。州官只为笑，国舅咋说我咋听？
0: 你讲的可是实言？
1: 现有斗城和掌斗之人作证，
0: 二斗子带斗城上堂。
2: 二斗子上堂。听说要过堂，吓得像筛糠。给大人叩头。
0: 我有陈州挑米，是该斗城，俺可敢给他对质啊？
2: 只要大人饶命，小人情愿对质。
3: 国舅杀人之事是我亲眼看见，只要大人饶命，小人情愿对质。
0: 俺且下堂换桌再道。
2: 是
0: 州官。

0: 前上台一个亲自两相推，
1: 请。

0: 包大人经世而来，多受风霜之苦了。
1: 学生愿意去吃，当面赎罪。
2: 我的快马进城，我到府下问安，二位大人海涵。
0: 岂敢！大人到此有何贵干？
2: 传了赞助罪，判他挑梁之事。
1: 我等前来正要将挑梁之事并与大人知道，
2: 请讲。
1: 大人请听。

0: 为大人挑梁之功，但等老夫查清文明，奏明圣上，定有圣上。
1: 还望大人栽培。
0: 我来问恩，挑出之米可是上等好米了？
1: 自然是上等好米。
2: 唐明年久没来月儿也是有的。
0: 上等好米里边没有什么残杂之物了，
1: 那是自然。
2: 哎，藏大洞高，其中沙土坑壁也是难免的呀。
0: 这都成，
1: 关都关成，
0: 两家的
1: 按照圣上说定。
0: 嘿哼，
1: 大人为何发笑？
0: 这叫奇怪了。
1: 有何奇怪？
0: 我叫你来看，老夫这一些壮士壮壮都告你们儿子贪赃卖法，四个两家大城小都迷的残杀，这是哪里说起？
2: 陈州百姓刁枉我来，诬告朝廷大臣，岂能轻信呢？
1: 空口乱告不足为凭。
0: 你们要凭证？
1: 要凭证。
0: 王堂
3: 在。
0: 州官二斗子上堂。
3: 州官二斗子上堂。
0: 大胆的将来。
4: 国舅大人，小官举义失将了。
1: 哼，
5: 国舅爷，给你来斗，给你来称
1: 皇粮出去。
0: 哼，赵官乃是朝廷的命官，你跟他不得。
1: 我人也是朝廷命官，你问不得，告辞了。
0: 慢走，老夫有圣旨在身，问得了。
1: 你敢审问国舅不成？
0: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一定要问。
1: 校尉们，紫金锤伺候。
0: 旋即上房，演给我打鼓。

吊起来，不要害怕，大胆的讲，

0: 心告你们人贪赃卖法，还有何话？停！
1: 漂亮有些差错，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呀。
0: 这刘璋壮志告你们人杀死人命，赵世京
2: 来，何人为证？
3: 我当为证。
1: 杀死什么人？难管张老汉。
2: 谁是苦主？
0: 苦主张国英，现在你一封。
1: 既然杀伤人命，我要苦主亲自对质。
2: 空口无凭，
0: 王朝马汉带领陈三正、曹虎、府中去御搜。
2: 且慢，若搜出张家之女，我二人情愿领罪；若搜不出，你当如何？
0: 好。
4: 听令人言讲，我表妹张桂英是被知府衙门的人以带领曹府小

0: 朝夫在南边呐、啊，
1: 南边放出张伯英。
2: 好。

我妹妹嫁作谢公。

0: 是官员哪家大臣？
1: 曹太师啊！
0: 好。今天要打死我舅，曹太师奉旨到衙前，他的来意我明言，定要赦回这犯

0: 岁有旨，活者赦免，死国不救。
1: 万岁！好一个活者赦免，死国不救啊！
0: 大人，
1: 赞助船子活者赦免了。
0: 谢大人。啊，报成，我那两个儿子呢？
1: 绳子来车被扎过了。
2: 你
1: 赞助船子死。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0: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好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怪不得前人我就想多嘴，早知道娶过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她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你放她走，她爱跟谁就跟谁。

人家，你梦啊梦的少。

锁在。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

0: 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21回，书接前文。佟林在结账之时，没想到银子和琐碎的银子乃至钱包袱以及这秋风落叶扫全都不翼而飞了。佟林心说，话昨晚还都在我身上，难道说失道了？我东西怎么丢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谁干的？这人要摘我的脑袋不太容易吗？谁拿我开这种玩笑？心说不管你是谁，这玩笑开不得。突然想起来，那伙计还在旁边等着结账呢。这个时候再看伙计急了，我说客爷，您说了赏10两呢，您是不是拿钱呢？
13: 伙计啊，实在对不起，你看着没，我呢这钱呢都花了了。
12: 那也不行啊，就这点钱您得结账啊，我们就靠这个。
13: 伙计看着没，我手上有一颗扳指，这扳指啊是翡翠的，虽然不是太名贵，但是呢也可以给你换俩钱儿，你看行不行呢？拿出来交给伙计。伙计一看呢，这是个扳指，也没办法，拿到前面给掌柜的。掌柜的特别高兴，李掌柜的说他要多少钱，人家说了只要能抵电饭账就可以，您随便给。哈哈，他是个傻东西，他一点不懂啊，这是一件宝物啊，至少得给300两，你拿50两给他。就这么的，伙计给了50两。客爷，我家掌柜的给您50两表示同情。50两也行，这50两也可以。就这么，佟林心里知道这是吃亏，也没有办法，心说这是雍亲王给我的无价之宝，何止50两啊，但也没有办法呀，就这么的谢过掌柜和伙计，这就出了店房。往前走，能走了30里地，面前有个老头， 这老头是两道白眉，面如冠玉，一对大三角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两个大山峰的耳朵，浑身穿青，遍体挂造，看这身高啊，能有1.90米的大个，身高9尺。这老头看来岁数不小了，但是长得十分的精神。这老头正拿着铜铃的秋芳落叶扫在那儿卖呢，叫卖之时正让海川给赶上。老人家，您怎么卖我的宝剑？嘿嘿嘿，你就是铜侠客吧？老人家，我看您今年最少也有80来岁。不错，铜侠客，这宝剑呢，说实在的，不是我拿的，是我一个朋友拿的，让我在这儿卖，现在也不能给你。那您的意思要干什么？我知道这宝剑叫秋芳落叶扫，不能归还，您跟我到个地方见见我那个朋友，到了地儿自然归还，你看怎么样呢？好，那我就跟您走几趟。好啊，走一趟也行，走两趟也行，但是这一趟你必须得走。佟林说着就想夺剑，晃双掌奔这人啪啪啪突然发动进攻。这人左躲右闪，佟林打的呀，再看脑门冒了汗了，也没打到这人。这人乐了，哼哼，佟侠客，你确实有点功夫，不过我那个朋友个也不高，黄胡子，年纪跟我也差不多，你得跟我走。你想走几趟，闹了半天不是走路，想跟我伸手。佟侠客，虽然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但是你有点小瞧我了，宝剑你得不到手，你得跟我走个地方，我带你去，你老老实实得。佟林一看不是你的对手，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往前走，走了能有20里，前面呢是一片树林。再看这老头站住了，这时候树上蹦下一位了，这位干巴巴的小老头，此人最高不过5尺，没高过1.50米，小窄小窄的肩膀，细脖子，挺大个脑袋，宽宽的前额布满了皱纹，焦黄黄的两道斗鸡眉，高高的鼻梁嵌着这一对鹰眼，大鹰钩鼻子，九刀鼻子头，菱角这大嘴叉，再看薄嘴片，大山峰耳朵，脑筋蹦起多高来，看着很清楚。这个时候这老头背后背着一种特殊的兵刃，叫龙头双棒。这老头看看佟林乐了，佟侠客，我们俩老头把你引到这儿来，这回你可有两下子，我们两个人可久听佟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相当了得，今儿个我们老哥俩就会会你吧，怎么样？佟侠客，看着没，宝剑在我朋友手，大钱包在这树枝上挂着，我们等候你多时了，你可算来了。佟侠客挺赏脸的，佟林把脸一沉，两位老爷子，我跟你们根本不认识，你们偌大年纪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哈哈哈！佟林，你算说对了，咱们确然不认识，开这种玩笑确然也不对，但是我们两个人打算跟你借一样东西。哦，但不知两位老人家跟我借什么？借脑袋，借脑袋。佟林，你可知道我们换了8双鞋，踏破名山大川到北京，往返了50多次， 又回到建州，仍然扑空。没想到在甘肃你搬兵之时，我们碰着你。昨夜晚间在你熟睡之时，我们两个人一人盗一样东西。我呢盗的就是你这大钱包，我那朋友盗的就是你那宝剑，故此今天我让我那朋友把你引到此地，就是送你上西天，今天你是必死无疑了。哟，佟林冷笑了几声，哼，两位老朋友，要这么说你们得让我死得明白，我跟你们有什么仇恨。好，我面前这位呢，实不相瞒，乃是我的师弟，江湖有个混号，这混号呢叫这什么呢，你看着他长得多漂亮，跟那委托差不多少，所以他的绰号也好听。那么他姓赵，叫赵天林呐，乃是和韦陀都差不了的，所以长得像，故而叫玉面韦陀。要问我，我这绰号相比之下就不好听了，叫泥小鬼儿。我姓陆，我叫陆恒，听着没啊？他叫赵天林，我叫陆恒，今天在这地方就非要阻截你这个佟林佟海川，谁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死期将至，佟林赶紧受死吧。哎呀，佟林倒吸口冷气啊，普天之下要提起泥小鬼陆恒来，谁不知道，这赵天林倒是不清楚，赵天林也不一般，那武功也相当了得。两个人往上闯，把佟林给逼得节节败退，啪一声巨响，自我击找鸳鸯双月，也碰到龙头双棒上就废了。眼看佟林要性命不保，这时候赵天林撩大筋儿，把这宝剑苍啷啷拽出来，打一道力闪扑奔佟林，这两个人就要下绝情。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有人高声喊喝：阿弥陀佛，住手。这人喊完了之后，再看把手中禅杖往上一架，啪一声巨响，把赵天林的宝剑崩飞。这时候再看泥小鬼陆恒这双棒也废了。哟，你什么人，什么人，你敢阻截我们哥俩杀佟林，你是何许人也？但见此人稳稳当当把手中的兵刃往地上一杵，往这儿一站，两人一看，这人平顶身高九尺挂铃，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不过这眼眉都白了，一对虎目，鼻直口方，这腮是嘟噜腮，而且是金色的，大耳朝怀，满脸的皱纹堆垒，不过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来，这脑门剃得锃明刷亮。哎呀，受着九个香疤，身上穿的正是红色的袈裟，往这儿一站，哼哼哼哼，这么几声就把他俩吓一跳。和尚，你是什么人？要问贫僧，金腮罗汉，袁大化是也。金腮罗汉袁大化，你是袁大化，你没死。那位说赵天林也好，面前的陆恒也罢，怎么问出这么一句话来？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句呢？这里有一段隐情啊，书中代言 圆风圆大化，号称金腮罗汉，乃是乌鸡门的开山鼻祖。

还有个旗帜七元方，几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就这样，他家就叫武义庄，然后开了个饭馆子叫酿香居，请来个名厨叫刘善东。这刘善东啊，哎呀，厨艺精湛，就这么的，这饭馆子是越来越兴旺，越来越兴旺。金腮罗汉圆大化，论辈分，同林得叫师祖。所以对袁大化咱要详细交代。袁大化和自己的亲堂弟袁方袁下志瞎干一胆呢、开这饭馆，就这么的，有很多穷人路过都进这饭馆白吃。再加上刘善东那手艺极好，故此袁大化和袁方袁下志哥俩在本地那是有名的那行善积德之人。袁大化也好，袁方袁下志也好，自幼酷爱武艺，一练武从七八岁上就练到了二十五六岁，十八般兵刃是样样精通，要论拳脚也拿得出手。但是袁大化并不满足，他知道武术这东西最难练，长得老学得老，自己这点能耐不过枪筋撞骨而已，要说怎么能也未必。那么武义庄啊，这哥几个都不错，处得也挺好，都喜欢这打把式，就这么的，后来就结交了几个人，就是张明志、赵明真、齐志、齐元芳。他们这几个是山西太原的人，因为家里贫穷险些饿死，家里发洪水，父母得了病了，结果死了，得了瘟疫死了之后，这几个人就路过此地，听说这地方经常可以白吃饭，尤其救济穷人，就这么的，齐志、齐远方、张明志、赵明真就和袁大化乃至袁方袁下志结为了生死的把兄弟。袁大化拿出一份钱来把他们几个都给救了，就在这儿又吃又喝，平时也帮着招待客人，也做了跑堂的，最后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哟，袁大化就发现呢，面前这几个哥们儿那都喜欢武术，而且呢干什么事儿也勤快。哎呀，袁大化也高兴。单说这一天，众人正在讨论武术之时，来了不少人呢。袁大化一看呀，来了不少人，怎么回事？从大道上来俩人，这俩人吃饭呢，是吃饭，但是呢不给钱，是两位高僧。这俩和尚而且围着一伙人呢，还不住的叫喝彩，就在饭店的门前。这怎么回事？众人都好奇，然后到了外边仔细看。袁大化赶紧一抱拳：两位高僧，你们这什么意思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袁掌柜的，我们早听说你这人不错，今天吃饭不给钱，是因为我们落大年纪，身上也没有钱。我们俩呀是游方的僧人，路过此地呢，就想在你这儿借借宿，吃口饭也给不了钱了，那你看行吗？那也行，但是两位高僧，你们会武艺吗？哈哈哈哈，我们当然会武艺了。那也行，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喝，所有的住宿费和吃喝都由我来包，想吃什么都行。但是呢，我们这哥几个都喜欢武艺，想跟二位高僧学学能。

0: 好，刚才啊，围那一伙人是怎么回事呢？哎，有个人也要饭，所以我们看着心疼，把他也领进来了。这孩子姓龙，叫龙天民，听说也是本地的孤儿，你也把他收下吧。就这么把龙天民也给收下了。收下之后，就这么的在这饭店一吃一住，在这庄上也好，在这饭店之中连吃带住都是免费的，一免费免费了三年。俩和尚呢有闲房，就这么的就把这闲房腾出来变成了练功房，两位高僧非常高兴，就这么的开始教袁大化练武，同时也教袁方、袁下智、张明智、赵明真，还有齐智、齐元方。俩和尚一看，这几个人都是练武的奇才，尤其是袁大化和袁方、袁下智，就这么的把能耐几乎就传给了袁大化和袁方、袁下智。因为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忠厚老实，非常的勤奋，而且他们不说谎，做事一板一眼，眨眼之间这几年的功夫就过去了。不端传给他们俩，还传给了齐智、齐远方，包括张明智、赵明真。但是这俩和尚在这儿住着，发现袁大化、袁方、袁下智、齐智、齐远方人品都是非常出众的，唯有这个张明智、赵明真说话办事不太好。尤其他们两个人发现这俩和尚偏向教他们功夫，就隐藏着。这一天张明智、赵明真就非常的不满，来见大哥。大哥，你太忠厚了，你说养这么两个和尚教咱们武术，我都觉着教我们哥俩都耍滑，你说让他们白吃，住了这么好几年了，也不要他们住宿费，也不要他们饭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不是傻蛋吗？让人随便欺负。二位贤弟，你们都猜错了，这两位高僧武功高强，是世外的高人，白吃咱们的就白吃咱们。您想，您二位好好琢磨琢磨，像这种世外的高人花多少钱能给请来，别把钱挂在心上。咱们武艺庄哥五个都是一家人，都喜欢武艺，再说你们说话有点过分，一定要注意你们的言行，希望你们跟高人多多学艺，不要把钱看在眼里。再者一说，这钱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张明智、赵明真一琢磨，也是，既然这样我就跟人学吧。结果这俩和尚说什么也不把真实的能耐传给他们，只传了15%。因为这俩高僧啊早就察言观色，看出了张明智、赵明真的心思，发现这两个人的人品照那几位可差得太多了，而且既不忠厚，而且心怀奸诈，人品也差，所以就没把真实的能耐传给他们俩。他们俩是不解其意，嘿，好家伙，所有的功夫都传给你们了，没传给我们哥俩，老师偏向。就这样，这俩人一赌气，一跺脚，离开武艺庄酿相聚，心说话，将来我必然找你袁大化、袁方、袁下智，还有齐智、齐远方报仇雪恨。嘿嘿，老和尚，你们偏向，不教我们能耐，我们自然寻找高人，这口气要不出，将来我们誓不为人。就这样， 张明志也好，赵明真也好，就离开了武义庄酿香居，发誓必报此仇。等他们走了之后啊，这一天俩老和尚把这元方、元下智、元丰、元大化以至齐智、齐远方领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在哪儿呢？在山西大同府浑源县衡山的悬空寺。两位老和尚高兴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化、下智、远方，他们俩走了，真是天助我们。你们进了悬空寺，听我详细给你们说说我们二位的来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整条街，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

0: 天方、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恩侠一图下部第22回，书接前文，两位高僧把这三个人圆方圆下智，圆风圆大化，其智其远方，带回悬空寺。这悬空寺啊，可是古建筑，据说始建于北魏，离现在已经1636年了。悬空寺在山西大同市混元县。闹了半天，这两个和尚是世外的高人，一个叫云空禅师，一个叫悬空禅师，曾经在少林寺学艺，他们的师兄叫碧空，后来老师把衣钵传给了碧空禅师，他们两个人这才开山立派，建立衡山派悬空寺。也就是说，这两个人那武功出于少林，就这样传授他们三人能耐。当然在这儿咱要交代几句，那个龙天民也给领回来。这哥几个因为都是一团的正气，所以处得相当好，传授他们能耐35年，交给袁大化金刚混元气大力金刚掌锁喉指，交给袁方袁下智五行拳千手如来掌，交给这七智七远方委托掌洗髓经罗汉伏虎拳，交给龙天民鬼魅无影手拈花指二指禅的功夫。老师是真教，学生们是真学，作为徒弟也勤奋，二五更的功夫练武。后来两个老师圆寂了，那么这个悬空寺的住持就是袁大化。龙天民也不走了，随着师兄，没事儿就保护着师兄，跟师兄在一起研究武艺。至于啊，他那兄弟也就是袁大化的亲堂弟袁方袁下智，就建立了华山派，创立了华山派，成为华山的开山鼻祖，收了江南8大剑侠。那么至于齐智齐远方，到了广东了，出家于碧云寺，成为碧云寺的住持。咱们再说说袁大化本人。袁大化本人呢，就收了4个弟子，就是大清国朝4大剑侠：董乾、董化一、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国太极术士张宏军。哎呦，这几个人都有成就，放下他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张明志、赵明真这两个人，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就这么的到哪儿了呢？到四川青城山青城派，到了这松竹观拜请一人。谁呀？这人叫何道仙。何道仙满身的能耐，就这样看他俩真心学艺，也传授他们能耐，自此

张明志、赵明真就这样跟老师学能耐。那么这个何道仙呢，还有个女儿叫何琴，长得是十分的耀眼，就这么的跟这赵明真产生了感情，两个人这才成了亲了。那自然这俩人没有出家这个时候，所以呢成亲之后啊，赵明真为了报仇还是时时刻刻的练武，就疏忽两个人的感情。这个何琴呢还有个师弟叫赛玉堂张天一，这张天一长得真不错呀。何琴呢因为郁闷，这一天这才跟他耳鬓厮磨到了一块，感情如胶似漆。没想到哎，此时啊赵明真回了家了，正好捉奸在床，这一怒之下把何琴自己的这老婆就给打死了，后来杀死了这张天一，把张天一脑袋给劈下。俩人一看呢，张明志和赵明真一琢磨闯下大祸，杀人犯法，就逃离此地。再到后来这两个人在三月三亮标会上出现，让这燕普给发现了，就这么的燕普把他们介绍到剑山，保了英王福昌福宝臣。那么咱说了，那时候这赵天林还小，何琴虽死也给老赵家留了一根，就是这个赵天林。赵天林根本不知道他爹和他娘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也出了家了。再到后来他们在四川乐山发现一个练武奇才，就是泥小鬼陆恒，两个老道把满身能耐都传给赵天林和泥小鬼陆恒，告诉他一定要给我报仇。再到后来一扫听，何德元上道明拜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这样俩老道让这泥小鬼陆恒去报仇。泥小鬼陆恒带着这双棒就找到了这几个人，何道元上道明。那么何道元上道明啊，怕自己不是他的对手，赶紧写信给庄道勤、李道远，四个人换动兵刃，这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和泥小鬼陆恒就伸了手，哪知道让泥小鬼用自己的双棒把他们的兵刃崩飞，然后使用掌法，啪啪啪啪，把这四剑四小名剑全都给打成重伤，大口吐血。这段书叫四剑会陆恒，大败而归。嘿嘿，泥小鬼高兴，心说话，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都败在我手，我可出了这口气了。后来一扫听，听说何德元上道明收了个徒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林通海川，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乌鸡门。这俩老道非常生气，就这样派泥小鬼陆恒和自己这所教的赵天林，让这两个人下了山，就这么的阻截通林。他俩呀找遍地方也没找到通林，后来通林住在店房，这两个人一商议，把他的兵刃和通林这银两都给偷了，就这么引进此地，要把他给杀了。咱这么说，那么通林真就被他们引来了，话分两头，先把通林这事儿咱放放，单说说这恩怨。在十年前，
袁大化就接到了那自己徒弟来的信，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就表明说自己的徒弟挨了打了。被谁打了呢？就是你小鬼陆恒，如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求袁大化给其报仇雪恨。袁大化一怒之下就找到张明志、赵明真，跟张明志、赵明真就伸了手，结果把他们两个人给点住了。后来这俩人像疯狗一样跟袁大化再次伸手，袁大化一怒，啪啪两掌把他们打吐血了，而且告诉他，你们不仁我也不能不义，留你们性命，再有下次绝不容情。就这样袁大化这才离开。哎呀，回来之后告诉这董乾、董化义、张红军、珍珠佛、董瑞、江达、江本初，这个事情就此作罢。没想到倪小鬼陆恒和赵天林奉命来杀佟林，把佟林今儿个就引到此地。袁大化正好走到这儿，他怎么来的？因为袁大化也焦急，听说了最近的，哎呀，自己的徒孙何道元、尚道明培养个武林新秀继承了无极门，一出世张达铁背归黎春，后来在杭州啊打败了法禅、双月分、双剑、北高峰、贺浩、代化、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创立无极门，让他继承这衣钵。哎呀，袁大化心里呀非常高兴，听说佟林也要查办剑山，怕他出事儿，就这么紧赶慢赶，没想到赶到此地。实际上啊，这个赵天林也好，这个倪小鬼陆恒也好，把佟林的东西偷走了，袁大化还真都知道。闹了半天，袁大化隐约暗处跟佟林住在一个店房，就这么偷偷跟着佟林在后边，这才出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叫无巧不成书。那么赵天林和这个倪小鬼陆恒此时一看，一个和尚岁数不小了，就问他是谁。嘿嘿，袁大化报了名了，金塞罗汉是也。这两个人满以为袁大化100多岁已经死了，没想到还活在人间。这么说你也要帮着佟林？废话，我这么大岁数能有佟林继承我的衣钵，我心中高兴。你们两个人要再上前，别怪贫僧无礼。你无礼能怎么的？招棒，住住住住住住，连打10棒也没打到袁大化。袁大化左躲右闪躲过去了，然后赵天林晃宝剑大战袁大化，袁大化也是左躲右闪，跟他打了5个回合也没还手。最后袁大化慈悲眉倒竖，虎目圆翻，阿弥陀佛。倪小鬼陆恒、赵天林，本来我跟你们的老师和爹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那可是把兄弟。后来你们两个老师鼠肚鸡肠，也就是说赵天林，你爹这人也是个小心眼儿，离开了我，后来这怀恨在心，说什么老师偏向，不教他们能耐，实际他们心术不正，两位圣僧我老师早就看了出来，结果一直怀恨。前者这倪小鬼陆恒，贫僧问你，是不是你受你老师的指使，把我几个徒孙打得大口吐血？

对呀，对对对，一点不假，我亲自找的你这几个徒孙，你这几个徒孙来个四剑会我，让我都给打败了。他们养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小鬼陆恒再要进钱，贫僧要下手了。你下手能怎么的？招棍招棍招棍。这时候袁大化左躲右闪，实在是义愤填膺，把手中禅杖一举，往外一架，啪一声巨响，把他这双棒崩飞，然后啪用点穴之法把倪小鬼陆恒给点住了。倪小鬼泥雕木塑的一般往那儿一站，哎呀，张着大嘴。这时候赵天林晃大宝剑过来，跟这袁大化伸手，让袁大化把宝剑崩飞，他虎口震裂，袁大化也把他给点住了。啪，你们实在不像话，你们不仁，我不想不义。不管怎么说，我和张明志、赵明真是有感情的，想起以往我就落泪啊！可惜他们俩鼠肚鸡肠，交出你们俩也是作恶多端。佟林呢，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我有这样的继承人，我心中欣慰。你们俩还往上打吗？再打我可真下手了。啪啪，给穴道解开，这俩人跟疯了呀。哎呀，袁大化一看我要不伸手不行了，教训教训他们，使了二成劲儿，啪啪，把这赵天林也好，把倪小鬼陆恒也罢，都给打了。两个人大口吐血，捡起兵刃扭头便跑啊。就这样，袁大化终于救了佟林。佟林这才知道，面前这袁大化金筛罗汉就是自己的师祖，今天要不遇上师祖，必然是九死一生，就死在赵天林和倪小鬼陆恒之手了，就得命丧。感动得无可无不可，眼泪掉下，扑通栽倒了。啊，怎么回事？他怎么栽倒了？他也有点晕了，吓得也好，累得也好。这个时候再看袁大化把他扶住，好半天给他运功啊，哎，输了真气，输半天，佟林才缓醒过来，扑通跪倒了，师祖。我又吓又累，好不容易啊才保住性命，要没有您我是必死无疑。海川，这时候你好多了吧？强了，多谢师祖救命之恩。海川，我听说你威震武林，没给我丢人呐，我有你这样继承衣钵的人，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也是我袁大化的福分呐、啊！既然咱们有缘，我就传授你点能耐。哟，佟林一听，这事儿多好啊！花多少钱？你说能够有这样的好事儿，心里格外的高兴。师祖，你要教我什么？哈哈哈哈！我们的功夫出自少林寺，少林正宗啊！所以我传授你大力金刚掌。就这样交给他大力金刚掌。佟林，虽然时间比较短促，我不能从旁指点，这几个小时我就传给你，一交交了能有四个小时。佟林真就把大力金刚掌学到身上。哎呀，佟林再次跪倒，磕头如同鸡前碎米，谢过师祖。

0: 大话。袁大话点了点头啊，咱们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以后有缘还可以相见。海川，你要处处小心呐、啊！你小鬼陆恒相当厉害，厉害的邪乎。那赵天林也不是白给的，都受张明志、赵明真的真传，所以你不注意也不行。嗯，师祖，您提醒的事我就记下了。嗯，孩子，有时候不要过于忠厚，要学我你就得倒霉呀、啊。对恶人看来应该惩治就惩治，杀恶人即是行善念，你记住我这话，不要过于忠厚，该出手时就出手，多谢师祖教诲。就这样，两个人洒泪而别。佟林临行时还问师祖，咱们什么时候还能见？哈哈哈，阿弥陀佛，千山万水，只要有缘还能相见。就此，佟林和袁大化哭着拜别。袁大化走了暂且不提，佟林现在饥肠辘辘，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噜十二重楼打架，心说话太饿了，我得赶紧离开险地，一旦他们两个人再回来，恐怕我性命不保。就这么，佟林想到这儿不敢怠慢，赶紧离开此地，往前走了40里。天公不作美呀、啊、咔一个雷下来，倾盆大雨啊，佟林一看，哎呀，前面有一寺，上写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是金光寺。哎呀，赶紧投宿吧，因为下雨都淋成落汤鸡了，赶紧扣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时间不大，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口诵佛号，阿弥陀佛，施主你这是啊，老人家，老圣僧，因为我太饿了，想住宿此地，里边请吧，里边请了。就这样把佟林请到里边，我这庙上清苦，也没什么吃的，给你做点稀饭，命人拿来6个馒头，又给做点西红柿炒鸡蛋。就这样，佟林饥不择食啊，狼吞虎咽，时间不大，10来分钟把这些都给吃了，把嘴一抹，哎呀，多谢圣僧，多谢圣僧。哈哈哈哈，就这样，这和尚又命人献茶，佟林又喝了点茶。这时候有人敲门，棒棒棒，开门呐，棒棒棒，哟。佟林心中非常害怕，如果是倪小鬼陆恒和赵天林回来，我命休矣。结果门一开，打外边进来俩人，也是来借宿的，到里边就请到里边和佟林就打了个对脸。佟林一看，喜出望外，来的谁呀、啊、一个是大侠苗泽苗润宇，一个是云中侠何力。这两个人在家怎么回事？闲的闲不住，想佟林，结果他们也想赶奔剑山，无巧不成书，这一走就走到金光寺的门前，也下雨了，这俩人也饿了，故此进来投宿。跟佟林见了面，佟林真高兴，没想到在金光寺遇上了亲人。两位老侠，你们怎么在这？哈哈哈，海川，我们太着急了，所以寻找于你，没想到真是有缘，咱们在此相见。众人喜遇金光寺，是格外的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

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9: 咱们书接前文，白洁、白燕超到灵隐寺去上香，碰着一老头打把式卖艺。他一看这老者年迈苍苍，气喘吁吁，甚是可怜呐、啊，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就在这时，边上有人就说，实际这都认识白洁，都乡里乡亲的柱子，说你不也练的吗？听说你这练的还不错，你给我们大伙练练，我们看一看。白洁也是年轻气盛，也是为了帮助这老头住场子，这就哎，我助你一下，大伙给赏钱的我不要，都是这老先生的，我呢就是票一把。这不有京剧有京票，这是武票。然后白洁在当场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枪，练完了 一收这枪势，眼珠子一瞪，还亮了个英雄范儿，大伙掌声雷动啊。可就这老头来的白洁切近，上下打量一下白彦超，突然之间这老者在那个行囊之中拿出一大铁链子来，哈楞就把白洁给套上了。我找遍天涯海角啊，可找着你了，你身负18起人命案呢、啊、这场官司你打了吧。押进杭州知府，哗，这人群之中啊出来五六个，一露这腰牌，都是云南少通府的捕快。这老头是少通府的捕快班头孙亮。白洁能不喊冤吗？一开始还跟这几位聊呢，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地地道道杭州人，奉公守法的一个良民百姓啊，什么18起人命案呢、啊、冤枉冤枉。可后来一看动真格的了，要押走，冤枉啊冤哪、啊、大声叫冤，不由分说呀，这就往杭州知府大堂上押。这看热闹的都大吃一惊，有的替白洁喊冤，说这不对呀，白洁好孩子啊，那可真是啊，见谁都客气，见谁都有礼貌，那小时候在边上长大的，他怎么有18起人命案还先奸后杀。有的就说了，哎，这人呐，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人呢？表面上是好人，那背地就是坏人，明白吗？我看他平日里头鬼鬼祟祟的，你看说啥的都有，这白洁怎么喊冤不好使，这押进了杭州知府。到大堂上，杭州知府那官巴基斯坐大堂，这时候孙亮到了气急，拿出海浦公文大票，跟这司大人就说了，想借您的大牢一用，都是官府的事儿，这个人身负重案，先暂时把他押到这儿，然后他还有同党，我们把同党抓住之后一起解往云南。巴基斯听点点头，那好吧，既然如此，都是官相当中同道的，对不对？吩咐自己手下的马快班头把这个事儿交接了，就这么的把白洁不明不白的就押进了杭州的大牢。哎呦，这可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谁也没想到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白洁就在这大牢之中欲哭无泪的，你们抓错人了。可这孙亮啊，少通的捕快班头来了，坐在白洁的对面，告诉白洁，你冤也好不冤也好，这个事儿你跟我说不着，我就负责抓人，你要是冤的话，等有朝一日到少通大堂上，到官府大堂上，你跟大人表明，你呀就在这儿压两天吧，啊，委屈也好不委屈也好，总而言之我们把你抓住了，你就好好在这儿蹲吧。这孙亮转身走了，说这里到底怎么事，书中按笔交代，这个李英李世军不是被人栽赃陷害吗？这个陆音陆小春为了给父亲报仇要杀这李英，居然在少通府十八起人命案先奸后杀，写的都是李英的名字。那么这个案子出来了，惊动了整个少通府啊，现在是四外捉拿李英。这个少通府的府官居然下了一道令，他把这捕快大班头孙亮找来，说你全家二十几口子，我给你押进大牢，你把这个凶手李英给我找到，找到了我把你家放了，找不到那就搁那压一辈子。这位孙亮背着海浦公文大票，含着眼泪四外抓李英，可这孙亮心里明明白白的，李英绝不是真正的凶手，也绝对不是采货贼，那么是谁干的呢？但是我得顺藤摸瓜找到李英啊，怎么找李英？他有了一招，这个孙亮啊，跟李英的父亲李光辉两个人以前就认识，有一次李光辉过生日，孙亮去了。少通的马快班头啊，捕快李光辉当然得热情啊，喝了酒。这时孙亮就跟这李光辉说，说听说您老这个功夫相当了得，今天高兴，您能不能露两手让我们看一看？李光辉也是喝高兴了，顺手把大枪拿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当场练了一趟枪，就是老李家的五虎断魂枪。练完之后，孙亮是大声叫好。那么就问这李光辉，说您这枪法是祖传的，外授不？就是交给别人不？李光辉说不行，我们家呀，是传男孩不传女孩。这种枪法，你看我都不收徒弟，徒弟我都不教，就教自己的儿子。为啥不教女孩呢？女孩学会了这套枪法，将来长大嫁人了，嫁给老张就是老张家的，嫁给老李家就是老李家的，所以传男不传女。凡是你在江湖上能遇到五虎断魂枪就我这种枪法的，那不是我儿子，那也就是我的亲门最近之，没有别人。孙亮就记住这句话了，他认识五虎断魂枪啊。这次孙亮背着海浦公文大票四外抓这李英，实际他找李英想顺藤摸瓜把这

后的凶手揪出来，就走到了杭州。他隐隐觉得李英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之后，这孙亮就化妆成打马是卖艺的，在灵隐寺门前献艺，结果偏巧碰上白洁白燕超，小伙子到这儿来露两手，这不露还则罢了啊，这儿一露啊，哎呀，孙亮一看这不是五虎断魂枪吗？那就说明你白洁这小伙子跟李英有瓜葛，跟李英认识，要不然他怎么会这套枪法？行了，我拿你当香饵吧，我拿你当香饵，先把你抓起来。李英听说之后，势必得去救你。李英知道这件事儿肯定要露面，然后我再把李英摁着，把李英抓住，问清楚，到底这案子是谁干的？是你干的还是别人干的？这不就破了吗？就这样委屈一下白洁白燕超，先把白洁抓起来压在大牢里。但有一点，孙亮带着这手下，孙亮可都嘱咐了，你们要注意啊，就看住这大牢，李英肯定来找白洁来，因为李英是个讲究人，所以咱们寺外要把这牢房把得紧紧的，见着李英先别急于抓，多攒他想劫牢反狱，他到这个大牢的天窗上边，那时候咱们再伸手，我要跟他说几句话。这个孙亮干了40年捕快班头，真是个高手啊，就设下了这么一个套，天天在这牢房寺外盯得死死的。李英知道白洁被抓吗？知道了。李英现在寺外找陆家陆小春，就在杭州这个地带。突然有一天听说了，大街小巷传出来了，说那白洁被抓了，身负18条人命案，先奸后杀。哎呀，李英一跺脚啊，我的好弟弟呀，我教给你这套枪法，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外露，结果惹祸上身，那能不管吗？这李英非管不可，我得把白洁救出来，为了我身负大牢之内，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不能让你蹲监坐狱。晚间穿好了夜行衣靠，我们这位李英李世军夜进杭州大牢啊，就开始找这白洁，因为他这一趟趟的牢房啊，他在这天窗上边俯身往下看，哪个牢号有白洁白燕超，还真找到了。他在天窗上往下看，兄弟呀，白洁一抬头，你是谁呀？这小伙子懵了，你看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似炉，你再刚强有硬，一进这大牢，一进官府，一打官司，人立刻就蔫儿。我是李英李世军呐，是我害了你兄弟，我一定把你救出来。这话刚说完，也就在李英要伸手拉断这天窗上的这个栏杆，那都是铁柱子，想把它掰开，从顶上把底下的白洁救上来。就在这么时候，有人大喊一声：“李英，你不要走！”李英一回头，月光下一看，扑过一个人，正是少通的马快班头捕快头子孙亮。李英抬腿就跑，孙亮就在后边追呀。那么边跑的孙亮边喊：“李英，世军，你先别走，有话咱们说清楚。你如果不是真凶，你跟我讲清楚，咱们想办法一起抓住真凶。”这追来追去就追到西湖这边上了，前边有片林子，李英就站在这儿了，大枪一横，孙亮道得切近，都是少同人呢，平日也有往来。孙亮往这一站，喘着粗气：“哎呀，李英啊，你急死我了！我问你，这少通18起人命案是你干的吗？”李英一跺脚：“孙班头啊，你看我像那人吗？嗯，我是那样的人吗？事情是这么回事。”李英就对这。

那个白洁把我救了，他是我的恩人，我把我家祖传的枪法交给了他，所以白洁是冤枉的，你把他放了，孙头，这场官司我跟你打。孙亮点点头，李世军呐、啊，我相信你所说的话，因为你爹就是个正人，你呢也是个好孩子，那在我面前你就是孩子。现在既然出现这个事儿，我拿白洁、白彦超就是为了吊你，他就是个诱饵。放心，我早晚会把他放了，但是你不能跑，你不能躲了我。你既然说陆岩、陆小春是凶手，我也相信你。那咱们两个就合在一起，合力想办法把陆岩、陆小春抓住，押回云南大牢。你把这案子洗清楚，你要如果东躲西藏的，这多人是个头啊。况且我孙亮一家二十多口子也押进大牢里头，知府老爷告诉我了，不找着你案子不清，我家人就不在大牢里边放出来。所以我劝世君，咱们化二合一，共捉真凶。李英哭同就给孙亮跪下了，说孙头，你要如果这么说，我理应赴汤蹈火，因为这是我的案子，一定咱们得想办法把陆岩、陆小春抓住。就这么的，两个人开始在杭州的左右开始巡捕，抓这陆岩。因为李世军得着点消息，说陆岩就在这一片的，嘿，又打听点消息，说陆岩、陆小春啊，到太湖中山岛去了。所以这李英就跟孙亮两个人一商量，我到太湖一带去找去，我在明处，你在暗处，孙亮在暗处，如果说碰着陆音，我当面跟他打的时候，你突然出手，立刻把他摁住，两个人就一前一后够奔太湖中山寨。在这个太湖镇，李世军居然碰上了孔秀、孔春芳。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啊，为什么呢？有帮手了。那么现在李英、李世军也知道孔秀的师父佟林在太湖中山岛要镖，这一档的事儿都知道了。李英也知道陆爷、陆小春确实在太湖岛呢，所以他暗中就告诉孙亮，我随着佟林、佟大侠等人进太湖中山岛，明天在平板战船上我要大战陆岩、陆小春，然后你驾小船二次赶到，当面咱们揭穿陆岩、陆小春一切罪恶，把他绳之以法。就这样俩人商量好了，这才有出前边那场戏。怎么的，李英、李世军和佟林等人登上了太湖中山岛的平板战船呢，当场横枪在手，用枪尖点指陆岩、陆小春，你小子犯下滔天罪行，你不是人呢。就这样，李英、李世军就在众群侠以及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等人切近，就把陆岩、陆小春所作所为言说了一遍。陆岩呢一开始不承认，可就在这么个时候，湖面上叶小舟飞驰而到，那位捕快大班头孙亮一纵身上了战船了，拿出海捕公文大票，拿出来了腰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少通的捕快班头，我叫孙亮，现在我们就抓这嫌疑犯，也就是陆小春，把他押回云南，十八条人命案要弄个水落石出，希望两下都不要管这事儿。因为孙亮啊不明白哪边是正义的，哪边是邪恶的。因为佟林等人来要镖，孟恩他们呢跟佟林打，所以你们都别管这事儿，我们是公差办案。他这一表明身份，大伙一下明白了，陆岩那就是凶手。孟恩、孟少伯呀都一跺脚啊，陆岩、陆小春我哪里当人呢？那作为太湖中山岛这些练武术都是正门正派，也恨。

0: 家采货贼呀。那么这边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还有东侠等人，那当然了，对陆银这样的行径、这样的行为，那是切齿啊。那现在大伙儿就你李英、李世钧打不过陆小春，佟林等人，甚至孟恩等人，大伙合力而上，也得把这采货贼抓住，因为这是武林当中的败类。那么这时，陆银、陆小春一看事情已然漏了，原形毕露，大枪一横：“李世钧，你废话少讲，今天我要跟你玩命到底。”说完这句话，这大枪可就炸过来。两人抽身撤步，这回啊，可遇着正茬子了。陆小春使的是老李家的五虎断魂枪啊，枪里加刀啊。那么李英、李世钧自己本家的功夫就是五虎断魂枪，枪里加刀，所以两下打的是上下翻飞呀、啊！你一来我往，100多个照面，李英是越战越勇。陆小春几次枪里加刀都没有成功，那在人家面前你这就是小儿科了，你使的是人李家的功夫。那么这时节，李英、李世钧使出来了他父亲教给他那三手绝技，枪里加刀的孤树盘根、泰山压顶、金蝉脱壳，一个反背转腰，也啪一刀扫在了陆银的腿上。这小子一声惨叫，紧接着李英、李世钧上前这么一脚，把他蹬倒在地。孙亮倒着切进大铁链子往上这么一靠，这场官司你打了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生。

0: 景物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2: 咱们书接前文，李应李世军活抓陆小春呐、这时候捕快班头孙亮道的气劲，把大铁链子往上这么一砸，这场官司你打了吧，把陆银抓住了。在当场抓住陆银呐、包括太湖岛的，包括东峡佟林等人，都挑大拇哥赞成。就即便陆小春投奔太湖中山寨来，这个孟恩孟少伯对这个陆小春啊不是太了解，万没想到这小子是个采花淫贼，先奸后杀18条人命啊！那作为一个武林正派门户出来的人，都非常反对这个，所以两边叫好，这边把陆小春五花大绑。那么李世军从佟林和东峡等人一抱拳，我现在要回去打官司，日后有机会，众人等如果到云南，我热情款待。然后跟孙亮压着陆小春走了。他这边走了，这个战场上还得接着打呀，因为孟恩孟少伯说了，三阵赌输赢，这第一阵最后东峡和佟林这边赢了，由于李世军的出面，用自己家本身的看家本领五虎断魂枪拿下了陆小春。那么还有第二阵第三阵呢，第二阵比刀，第三阵孟恩孟少伯要跟佟林佟海川比掌，可这天色已经黑了，两下各自收兵，商议明天再战。众群侠回到太湖镇，到了太湖镇的这个店房，摆上酒宴，边吃边聊。说句良心话，雍亲王胤禛的可开了眼了，哎呀高兴啊，啊，这个陆小春这一战管怎么地咱们赢了。那么下一战他们谁来出面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孟恩提出来要比刀，那就说明对方肯定有个使刀的高人。东峡一缕胡须，各位，据我了解啊，这个太湖中山寨的二岛主就是金毛海马袁德亮，善用刀法，而且他的九转刀术那在武林当中也是有名的，可咱们这些人当中实践的比较多，所以要说使刀对刀嘛，恐怕是咱们的软处。这话刚说完，外边店小二进来了，哪位是佟林，哪位是东峡？呵，佟林一听有人找我，谁呀？请进来吧。不大一会儿，外边进来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个长者和一个小孩。说是长者，这个人有50来岁，大高个，赤红面子，两道英雄眉啊，这个人长得特别威风。 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那么走道腾腾腾腾腾，那个力量十足，就说明内功深湛。那个小孩啊，大概有个14、15岁，长得虎头虎脑的，跟在这个大人的身后。他这一进来，东夏就站起来了。哎呀，谁呀？来的不是旁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左臂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这洪立见着东侠，见着南侠、北侠，这都认识，他不认识佟林。东侠赶紧引荐，说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林呐，这位就是鹤鸣扬威，天下人所共知的左臂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佟林赶紧上前见礼，洪立呢对佟林格外的客气，也是深施一礼呀。都介绍完了之后，等坐下了，稳了稳神，东侠一琢磨，给不给雍亲王介绍啊？这得介绍。要说洪立啊，也算本家人，多年的朋友。因为王爷这个身份呢，处在保密阶段，现在对外不能张扬，真要是喊出去雍亲王在这儿，万一谁心怀叵测，暗中行刺，要出了点事儿，谁也担当不起呀。这就给雍亲王介绍。洪立赶紧站起来，行其大礼，趴地磕头，在下洪立给王爷见礼。哎呦呦，赶紧起来啊！哎呦，我们这位雍亲王一看洪立长的这个威风劲儿，暗挑大拇哥，这男子汉的模样，这要是倒退20年，那洪立那长得一个大帅哥，又威猛啊，又精神，所以王爷见着洪立就有3分的喜爱。这里边要说一下，在《佟林传中部》这部书里啊，洪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日后这雍亲王胤禛为了夺嫡，当上天子，当上皇上，组建了一个血滴子暗杀团呢、啊、那么这个洪立洪炳南在那个时候受到了重用。还有一个人物叫甘宇甘凤池，那么甘宇呢是血滴子的总头，洪立洪炳南是副手。说这里边佟林哪儿去了，到时候咱们自有交代。在血滴子这部书里，佟林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咱们后文书啊有个表述。那么今天洪立来干嘛来了？找佟林来了，话说得非常明白。然后呢在兜里头拿出封信来，说您看一看吧，您看就明白了。佟林把这封信接过来一看，哎，这上面还有东侠，也是给东侠写的，主要是给佟林。谁来的信呢？是大名鼎鼎老老门的掌门人，也就是孔秀孔春芳他那个爹孔妙长。这是一封介绍信，前边问候几句，后边告诉佟林东侠，洪立此番前往，他有个儿子叫左臂金刀小神童洪远儿，要拜佟林为师，万望手下。哎哈，介绍人是孔妙长。这洪立洪炳南呐，年轻的时候那可就是有名啊，左臂刀，你都右手使刀，人家老洪家是左手刀，这个左手刀那可非一般人所能练就得了。你甭说别的，咱们吃饭左手使筷子你看都别扭，人家拿这左手使刀，那真是变化无穷，神鬼莫测。因为你跟他打仗，你第一个就感觉到别扭，你得防备他左手，一般都防备右手。况且洪氏的左臂刀法堪称一绝，洪立的爹不但是个武术大家，还是个大财主，不说是江南十大富翁之一吧，人家是家臣万贯，骡马成群，富可敌国，那是不敢说。但是 这家也太大了。

老子一枚红利呢，就担当起顶门盖，支撑这么大片家产，光买卖铺商200多个呀，使徒换备家中500-600人，要加上外边买卖字号的伙计，能上有10000人，就这么大一个红氏公司。红利这人非常狂，也非常傲，你要不是正门正派，他瞧不起你。你即便是正门正派，你在他眼里看了不顺眼，他也瞧不起你。另外，红利对这个丐帮颇有想法。原来啊，他见着这丐帮，他躲着走。有一年冬天，红利没在家，他那个管家姓张，叫张和。大清早上出门，天下大雪，突然发现门口蹲个要饭的。这张和眼珠子一瞪，这个倒霉，滚，我再给你加俩字儿，滚犊子。他心里别扭啊，你看这个早晨出门啊，特别是生意人可讲究这个了，你要是早晨一出门啊，碰着看着不顺眼的事儿，心里就别扭，就感觉到这一天做生意都别扭。你要是早晨一出门看着那棺材，哎呦，那是好事儿，发财吗？棺材棺材吗？如果那棺材里边要是空的没人，完了空财。要说看着花圈没看着棺材，那也不好，这是穷讲究。有的那人呢，他就信这个，怎么看着花圈不好呢？花圈花圈嘛，啊，所以啥事儿都是花灯的啊，都不实在，就这么个意思，什么事儿都虚惊一场，得不到实在的。所以这都是有的人呢就信这个。那么这个张和一看大清早晨门口蹲个要饭的，他就感觉到别扭，所以这个嘴就出口不逊，来着，红头滚犊子，就这个。这乞丐也不示弱呀，眼珠子也一瞪，哎，您这老红家怎么的呢？啊，你们大家大业的啊，就这素质啊，你让我走就完了，后边还加俩字儿，还带滚犊子的，你让我咋滚？结果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这火就上来了。张和上去就一脚，就给这要饭的蹬在身上了，蹬了一溜滚儿。这要饭抬腿就走了。到中午坏了，门外来的多没有少没有，500多要饭的全打了哈喇叭呀。滴滴答答，滴滴答，滴滴答答，滴滴答，哎哎哎，是棺材铺实在好，这个棺材是一头大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滴滴答答，好几百要饭就给围上了。这张和命人给我打，坏了，两下一群殴，一动手，越打这乞丐越多。等到第三天，能有10000多人就围在红利红饼咱家门口，敲了哈喇叭，哎，就开始拿着打狗棒蹲着地，咣咣咣咣咣，干嘛呀？要饭，就围攻你。这可了不得呀！实际呀，这管家张和是惹到茬子上了，惹到丐帮身上了。这个丐帮啊，那在咱们中国武林界呢，是个大帮派呀，谁见着谁都得尊重。这个丐帮，那在武林当中历史悠久，有资料能查出来，远在汉代的时候，这个丐帮啊就已经形成了。到唐代的时候，那丐帮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特别明代，因为朱元璋就要过饭嘛，更是了不得。那丐帮他这个级别有很大说道，最多9代丐帮，哪个代呢？就是一代的代啊。那么他分帮主一名，按组织机构，那么副帮主有一名，剩下就是9代长老。9代长老里有传功长老，这传功长老干什么的呢？就是负责提升帮内会员的业务水平，并全权代表帮主对其他帮会及帮会内部人士进行谈判协调，纠纷以及交际应酬，这都归这传功长老。还有执法长老，还有掌棒龙头，还有掌体龙头，还有四大

0: 护法长老，还有使者以及八代舵主。他分为几个舵，有大人分舵、大智分舵、大义分舵、大信分舵、大礼分舵、大勇分舵。组织机构极其严密，在清朝这个丐帮的门人弟子那可太多了，不下于20万余众。你看他明面上是要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武林组织。就因为红利没在家，张和这么一句滚犊子，惹来了上万丐帮围攻红利红炳南的家。这个红利回来了，赵师说呀，这个事儿要找这个总帮主，丐帮的总帮主，人送外号叫东一下冒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饭桶饭没熟。说叫这名啊，姓范叫饭桶啊，字未熟啊，饭桶饭没熟，那打狗棒法棒惊天下，那在武林当中就是上门的人见着饭桶那也得客气客气。这个红利他家这个管家正好惹到了一个长信舵，一个嫡传弟子的身上，就蹲在门口那个要饭的乃是一个舵的嫡系弟子。这小子脾气也挺大，跟张和顶起来了，所以这个事儿越闹越大。红利回来了，赵师说要把这个事儿找到饭桶饭没熟道个歉，或者是互相把这话说明白，这事儿也就拉倒。红利偏巧财大气粗，仰仗了武功高，你不围我家吗？好，他的门人弟子也是上万余众啊，那左臂门也是不好惹的，全是左臂刀啊，拉了1000多人，就在他们家门口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杀。就这一场鏖战，死了20多人。这一死了这么多人，这个事儿可就闹得越来越大了。哎呀，后来有人就跟红利说呀，这不行啊，这丐帮太多呀，这人太多，真要是弄个5万8万的把咱们这个红家庄给围上，那咱那地方不就得开锅呀。所以啊，赶紧找个人给协商一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找谁呢？一打听，这个人跟范桶俩人关系挺好，跟红利这关系更好，不是旁人，就是我们那孔庙长孔老二，老老门的掌门人，小偷的祖宗。当时在大清朝武林当中，一个老老门，一个黑虎门，这都属于侠盗门。老老门有10万余众，侠盗，所谓的侠盗，哎，就是干偷行的。红利啊，就见着孔庙长，说这个事儿啊，你得出面摆平一下啊。所以呢，求大哥无论如何。孔庙长一听，那行，那事儿就交给我们啊。那你这事儿闹的，你说，他就找到饭桶。这饭桶啊，也在有气头上呢。死了那么多门人弟子，这玩意得有个交代呀。另外，丐帮的这个门人弟子还不像别的帮派，他就指这个为生。一旦受了欺负，立刻那种反抗的心理比别的人都强烈。范统说：“你看怎么办吧？”这丐帮的长老、掌门人呢？那这样嘛，一个弟兄给发个银子怎么样？发点银子，是不是？你看我这面，那你就看着办吧。范统的意思，我这面子给你吧。对呀，什么事儿拿钱平，你看着办吧。就这样，孔庙长就找到红利，说你得拿银子，这不是有这么多吗？好几万人呢，是吧？拿银子把这事儿平了就完了，一人发个180两的，你不有的是钱吗？这一提这个，红利还不干了。怎么不干了呢？想我堂堂红利，最后拿出钱来平这个事儿，有失我左臂刀门的威风，不给。
1: 那哪行啊，你这不打我脸呢吗？你这啥呀？你说你把我叫过来了，咱俩是好哥们，对不对？我给你评这事儿。我跟你讲，人家那丐帮啊，说也憋着气呢， 那死了那么多弟兄，你这边也死了几个，你整出这么大事儿来，是不是？你给不给吧？
0: 我不给怎么的？他俩翻脸了。后来小偷的祖宗跟红利翻脸了。
1: 那你不给呀？你不给好办，你不给我给，就这么地了。
0: 一跺脚，孔庙长走了。哎，孔庙长一走啊，这些丐帮人都走了，怎么事呢？孔庙长找到饭桶，
1: 我说老哥，你把你人马撤回来。红利答应了，一人发100两，给弟兄们压压惊。
0: 一个人100两啊，多少人呢？饭桶一听，有这面就行了。下回告诉红利啊，见着丐帮弟子尊重点，都在武林道上混。
1: 就这样，这一句话，孔庙长把这事儿压下了。红利呀，不知道为啥这些丐帮弟子莫名其妙的走了。哎呀，这个事儿还真没了。没过几天，突然发现全国各地的买卖呀，成天丢钱。哎呦，报杭州绸缎庄日丢纹银5000两，报常州的绸缎庄也丢了10000多两银子，报哪儿哪儿的茶叶庄，哪儿哪儿的矿，哪儿哪儿的粮店，因为他家里200多个大买卖，哎呦，这些生意成天丢银子，丢得非常奇怪。红利、洪炳南眼珠一转，明白了，拿过我的左臂刀，我要去找孔庙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

0: 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聚焦美丽乡村，
4: 解读三农政策，
3: 关注绿色发展，
4: 见证乡村振兴，
3: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各位好，这里是 FM 107.4 AM 846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驻南阳邓州市老君村第一书记冯朝阳。驻村以来，以打基础、稳提升、促振兴为工作遵循，牢记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的职责使命，积极探索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工作模式，聚焦五大振兴。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共同努力下，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扎实推进组织建设稳步增强、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乡村治理高质高效等重点工作，理清思路、扎实工作、锐意进取，提携不稳地推进老君村全面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冯朝阳的驻村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1: 北京时间的16点05分，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乡土藏生机，实干新乡村。我们的节目始终聚焦基层一线，对话驻村力量，记录中原乡村的蜕变与新生。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深耕基层、连任两届驻村第一书记，从机关到田野，以初心扎根乡土的实干干部，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驻南阳邓州市张楼村老君村第一书记冯朝阳。也欢迎冯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广大听众网友锁定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河南农村广播，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互动交流。那首先呢，我们也请冯书记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冯书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驻南阳邓州市张楼乡老君村驻村第一书记冯朝阳。今天下午非常荣幸地能够来到乡村振兴面对面栏目，感谢栏目给了我一次和大家学习交流的机会，一起来分享老君村的发展迭办故事。
1: 从机关岗位奔赴乡村田野，从初入乡村的陌生摸索到深耕乡土的熟稔担当啊，这每一位驻村书记的基层之路都是一场担当初心的践行与自我的成长。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啊，您的驻村之路是从何时开启的？另外就是初到乡村又是如何快速转变身份，扎根基层，铺开驻村工作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5: 好的，我是连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任期是2022年12月1日至2025年2月17日。在邓头市龙岩乡吊阁村担任第一书记期间，我始终牢记帮扶使命，圆满完成了帮扶任务。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成功创建武清支部。2025年2月18日，组织安排我转战到张鲁乡老君村继续担任第一书记。我们驻村这个工作队啊，一共有3个人，另外2个是，一个是咱们省药监院这个党办主任丁超同志，第二个是邓头市的这个农商行赵洪涛同志。我本身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但记忆的农村还在停留在孩童的时代，满是静谧温馨和这个快乐无限的这个童年时光。真正重返乡村这个驻村工作，靠的就是一份情怀和肩上的使命，怀着对乡土的热爱，也带着局当中的信任期盼，我暗下决心，一定要高标准地完成帮扶使命，交上一份乡村振兴的合格答卷。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君村。这个老君村啊，就在邓头市张鲁乡集镇中心，它就是一个集镇上的村啊。207国道与老南阳路啊，这个在这里交汇，区位交通得天独厚，全村总面积3.3平方公里，这个辖老君村、庙村、张鲁村、这个孙家村3个自然村，10个村民小组，514户，2566人，耕地是3500亩，人均耕地1.37亩，传统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村民收入的一部分靠外出打工，常年在外打工人员有800多人，剩下的基本是靠本地的经商、种养，这个进小企业这个上班。村里的现有的脱贫户是41户，137人，建设户是6户，21人，低保户是25户，58人，无保户是7户，9人，村两位班子5人，这个党员51名。村里有安志杰、日化、元阳石材、雷台电商等本土企业11家，发展这个农副产品集散、轻工业这个加工的这个底子这个不错，但过去产业带动集体增收能力弱，寄托设置、系统治理、群众内政动力这个还有短板，其实空间太大。这个刚到老君村了，这个我没有急着拍板上项目啊，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心态，这个转化身份，带着2名队员那个扎进村里。我们摸索的一个是一听这个一查二听三看的工作法子，跑遍了田间地头，挨家挨户的上门串门，印象很深。刚开始入户啊，这个不少老乡跟我们客客气气，嘴里上都说一切都好，却不跟这个说实话。我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坐办公室啊听这个汇报，赶即日蹲在集市旁边跟村民唠嗑，旁边这个蹲在村口啊大树下，陪着干完农活的这个老乡拉家常，慢慢的都听到了真实的难处和期盼啊。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村部啊是在街上，这跟那个集市离得很近啊，这个我们这个跟老乡啊这个这个接触也很这个零距离啊，结合摸出来的这个村情实意，我们树立出老君村4要振兴方略。这个振兴要政策要懂，就是一个是产业要旺啊，这个第3个是环境要美，第4个是创新要实。这个政策要懂的就是吃透上级政策精神，做好宣传引领。产业要旺的就是夯实产业根基，带动群众增收。环境要美就是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和美的乡村。创新要实就是不断探索新办法，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围绕这个总体的这个思路，我们牵头编制了 2025至2027的定点帮扶的规划，每年再细化工作要点，相当于给老军区绘好一张看得见落得下去的施工蓝图，所有的工作就照这个蓝图一步一步的干。
1: 嗯，对啊，真正的乡村振兴啊，从来不是盲目施策急于求成的，而是先摸透村情，找准短板，精准发力。那冯书记初到村里啊，是沉下心来走访摸排，倾听民生，规划蓝图，为老金村后续的稳步发展筑牢了根基。而我们常说呢，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是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动力的核心引擎。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那如今的老金村呢，据说也已经构建起了多元的产业体系。那接下来冯书记啊，也带我们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金村都有哪些特色产业，如今是怎样去布局的，还有当下又取得怎样的成果呢？
5: 好的，都说产业振兴，这个乡村先行，老百姓要稳得住，能增收，跟着还是产业。老金村就在集镇核心，国道穿村而过，物流来来往方便，前程适合搞乡村产业，建产业园区。这个驻村之后啊，我们牢牢抓住这个区位优势，立足本村实际，确立盘活第一产业，培优第二产业，培育第三产业的产业发展总思路，坚持因地制宜，实业富民，培育多元产业，让产业成为老金村振兴的底气。目前主要是这个有三大板块，第一块是重点打造农副产品交易产业园，筑牢村集体经济的压舱石，国际村里这个产业零散，小打小闹，没有规模，我们反复实地调研论证，严格走四议两公开程序，积极争取乡党委政府支持，在村西南落实17.58亩的这个产业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这个总建筑面积达到9000多平方米。项目推进的时候，这个面临这个容地紧、这个资金难、落地难三道坎儿摆在那个面前，我们那个逐个啃硬骨头。容地方面，盘活集体闲置土地，挨家挨户上门沟通，耐心的讲政策、算长远账，顺利的签下8份土地租赁合同，保障了项目落地。资金上多方对接争取，拿到项目资金240余万元，分2期建设。2025年呢，这个1期这个440余平方米的这个厂房已经建成，这个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第2期的2000多平方米的这个厂房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施工。全部完工后啊，这个就是说今年这个准备迎接这个3家企业嘛，这个私人农业、轻工业企业落户，补齐这个村里的产业短板。同时呢，我们这个也把咱们那个村里的一个光伏收益，光伏发电那个帮扶那个产业，也叫做管好用好，持续壮大集体收入。这个2025年那个光伏发电这个咱们收入是22.8万元，按照70%的拿来帮扶这个脱贫户、建设户，开发这个公益岗位，给困难群众增加收入，剩下部分的归村集体所有，也就是等产业园全部这个运转了后，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到突破30万元。第二块的是培优本土特色企业，搭建群众就业增收平台。我们重点的这个扶持村内11家本土企业的发展，村里很多留守妇女、中老年乡亲，家里要照顾老人、接送孩子，走不出打工，我们就跟企业反复沟通，推动实行弹性上班，这个计量工资，这个妇女可以送完孩子再进厂，接孩子可以提前下班，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我们还借助于省这个药监局的这个行业资源，请食品日化行业专家下沉到村上门给俺这些日化整合食品，这个还有这个曲树红事业做技术指导，小到车间这个摆放生产线流程，大到仓储物流化标准化改造，手把手的帮助企业升级红薯深加工、日化生产线，提升这个产品的竞争力。2025年，我们联动企业做消费帮扶，以高于市场价的20%收购咱们的这个村民的种的那个红薯，足足收了500多亩的红薯， 这个交易额突破了500万元。以前不少农户最怕红薯丰收，卖不出去，只烂在家里。这个去年呢，家家户户的红薯啊不容凑销了，真能做到了企业壮大，老百姓点实惠。啊，这个在这一块我说了一下，就是咱们那个这些企业本土的企业啊，对春季的这个供。

0: 三家喷头企业入驻，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道，新平台消费帮扶销售额就达到43.5万元，落实双帮机制，推动企业和脱贫户、健身户深度绑定，优先吸纳低收入群务工，现在累计带动71名低收入群众稳定就业，扶持19户发展这个庭院种秧，不少农户在自家小院养鸡、种蔬菜，产品由企业兜底收购，家门口就有稳定收入。现在的老君村形成了产业园兜底、本土企业带动、消费帮扶赋能的多元产业体系，朝着村集体有支撑、群众增收有路径、乡村发展有动力的稳步向前。
1: 对，从零散小产业到规模化产业园，从农产品滞销到产销一体化，老君村立足本土因地制宜，真正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成了富民强村的发展优势，也让咱群众啊实现了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我们常说乡村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才能保障乡村发展的行稳致远啊。很多基层工作的有序推进、集体资产的稳妥管护、村级事务的公开透明，都离不开规范完整的档案台账。在这里呢，也想问问冯书记啊，您初到村里摸排工作时，重点查阅了哪些档案资料呢？那这些基层档案又在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当中发挥着怎样的关键作用呢？
0: 考到老君村，我没有急着这个下令指令干事情，先钻进档案室查档案，摸家底理脉络，靠档案快速熟悉村情，排查潜在的风险。当时我重点翻阅了4类的资料，第一类是全村基础综合账，村两委党员名册、全村的户籍、常住人口、外出务工明细、耕地、宅基地、集体林地、机动地土地台账，还有脱贫户、监测户、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等民政救护台账。举个例子，翻阅外出务工台账的时候，我们梳理出800多名在外务工农民。后续我们针对这些家庭，重点关注留守老人、儿童，精准开展走访关爱。靠着这一套台账，全村人口结构、资源家底儿、重点帮扶对象一目了然，为精准帮扶打下基础。第二类是村集体各类合同协议，集体土地流转、承包、资产出租的全部合同，仔细核对期限、租金、实际利要情况，排查低价发包、权责模糊、口头协议、租金拖欠等隐患，守住集体资产，防止集体利益受损。我还记得当时看到3份早年土地流转合同，租金多年没有调整，我们得到档案核实情况，依规重新协商，保障村集体合理，村集体合理受益。第三类是村级各类会议记录，尤其是协议两公开记录，土地发包、项目建设、大额花钱、出资集体资产，按照制度都要走这套流程。翻开会议记录，可以回看每件大事，看提议、讨论、表决、公示、全流程是否到位，检查村规决策规范不规范。第四类是项目资金配套档案，历年的帮扶项目的材料、建设台账、资金拨付凭证、验收材料、三资管理账目，还有村章规划、信访卷宗、公示存档材料，全面掌握项目成效、资金使用、集体收益分配。这么多的档案里面，我认为最核心、最实用的就是协议两公开会议记录，加上集体资产承包流转合同，两份要对照着看。村里的重大事项，制度上必须走协议两公开流程，会议记录的还还原整件事件的来龙去脉，谁提议，大家怎么讨论，表决结果如何，有没有共识，再和承包流转合同一对比，就可以核对会议上定下来的条款，实际落地有没有打折扣，比起单纯的看财务账本，这样得到更容易发现程序漏洞或者履约不到位，找准风险根源。组织时间让我感受到，档案是乡村振兴基础性的保障，是村级治理的活账本。第一是档案是摸清村情地弱的工具书，新组织干部

0: 行党员的干部，翻开档案就能快速熟悉村里，补充零摸索，少走弯路。第二是档案是规范，村级制定了硬标尺，推动村务依规办事，公开透明，让村级权力晒在阳光下。三是档案是保护集体资产的防火墙，四是留痕，有据可查，避免资产流失。第四，档案是乡镇振兴的溯源车，每一项项目、每一个笔资金、每一项政策落实都完整的记录，既可以总结经验成效，又可以为村庄长远治理提供数据和制度支撑。
1: 嗯，小小的村级档案承载的是村级治理的规范、集体资产的保障、乡村发展的轨迹啊！正是这种严谨、细致、有据可依的工作态度，也让老君村的基层治理愈发规范、愈发透明。当然，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痕。干净宜居的村容、兴旺向好的产业是乡村的外在颜值，而淳朴文明的乡风、富足丰盈的精神生活呢，是乡村的内在气质。那接下来也请冯书记和我们分享一下老君村在精神文明建设、乡风文明涵养等方面都开展了哪些暖心务实的工作呢？
0: 乡村振兴既要这个塑形，又要铸痕。刚才主持人说过了，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啊，关系到村风民风，凝聚群众向心力。我们依托这个村党支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发挥药监行业的优势，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新风运民，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第一次把药监特色便民服务送到这个家门口，我们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进乡村，健康服务暖民心，邀请职业药师、中医专家到村里坐诊，免费量血压、问诊开方，累计开设免费处方300多份，流动药方同步下乡，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腿脚不利便，去乡镇卫生院路途这个也就是有点远，在家门口啊，这个能看病咨询。现场我们还给乡亲讲解安全用药、医疗器械使用的知识，同步普及法律知识，把行业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第二是多方对接，汇聚社会力量，这个暖心帮扶群众。我们主要主动对接爱心企业、行业协会，争取这个捐赠，为村部争取到电脑、打印机、空调等办公设备，价值5万余元，解决村部办公设备老旧的难题。每逢这个九九重阳节，我们专门走访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送去棉被、粮油，印象很深。有位独居高龄老人拿过这个冬被的时候啊，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啊，不停地道谢。这个各类这个企业协会啊，这个累计捐赠啊，共计超过17万余元，实实在在的补齐村级的短板，温暖群众的生活。第三是丰富文化实践，推动移风易俗，涵养文明乡风。这个我们把文体活动办在这个老百姓的家门口。2025、2026年连续2年都到4月份了，我们办乡村文明健康这个大旗，大旗的戏台唱戏曲、义诊、政策咨询同步开展。这个那天是非常，那3天是非常热闹的，这个老百姓也得到了很高的这个认同吧。这个戏台地下坐满男女老少，热热闹闹，齐一召开这个党员座谈会，党员这个团坐一起，共讨这个村庄发展。依托这个村规民约，依约施惠，持续推动移风易俗，整治大潮大办，攀比水利，宣传孝老爱亲、勤劳致富，破除部分群众都要靠的思想。现在村里这个红白喜事，这个减半越来越多，邻里这个之间互相帮助，村村这个民风越来越好，老百姓幸福感、归属感不断增强。
1: 嗯，是哈，真的是依托文明实践，浸润乡风。咱如今的老君村啊，是不仅是村容产业焕然一新，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是愈发的昂扬向上。当然，乡村的每一点蜕变、每一份进步呢，也都离不开我们基层党员的这种先锋引领、带头实干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群先锋就能带动一方发展。那接下来也请冯书记为我们分享一位老君村优秀党员的先锋故事，也让我们感受一下基层党员的担当力量。
0: 好了，要说党员先锋的代表，这个应该说是我要说我的这个朝夕相处的这个

0: 在一起一起工作的是吧，
1: 嗯，
0: 这个村支部书记吴延奇，他就是一名典型的代表。这个早些年呢，吴书记在这个外闯荡经商，这个东市场闹着火，为人实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每次回到老郡村看到村里产业零散，集体经济薄弱，乡亲征收门路少，作为一名党员，他心里啊放不下这边孤独，也带着这个家里有些党员的话，就是联名就是就叫他回来这个接待这事。但是说他在接的这个村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比较的就是说难管理的村啊，以前是软弱华山村啊，他这个回来以后，这个应该2022年回来了，这个也是带着这个临危受命吧啊，来到这个人，这个他把这个回到村当然就是把经常的眼界的韧性全部带到村里，
1: 嗯，
0: 这个为了跑产业项目，这个尤其几年我感觉很深呐、啊，就是我去了以后去报了，去到这个带着工作队去报道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村两位啊，就是看着我带着渴望的眼神啊，尤其吴书记，这个看来我第一句话问他，我说你想这个把这个村带好不？啊，这是一句实在话，他说好想。说实话，也是说到我心坎上了，
1: 嗯，
0: 也是为我这个，最后就是这一年多就是加大力度去帮扶我带到的成效，也是奠定了我的思想的信心。
1: 嗯嗯，
0: 啊，
1: 是
0: 这个我们一起的这个，跑部门，这个应该是跑项目，
1: 嗯，
0: 如何做群众思想工作，搞人际环境整治，
1: 嗯，
0: 啊，这个他带头拆自家的亲属的这个违旧房啊，这个不搞特助，搞红产业，他主动对接企业，就是我以前那个有个企业都是种户户的，他自己把自己的地方，就以种户以就是做示范，
1: 嗯，
0: 老百姓给老百姓说，老百姓不相信，他都以自己这个往下种，看这个效益怎么样啊。帮农户的他这个牵线搭桥，很多这个群众都说啊，吴书记是真心扑在村子里，
1: 是的
0: 啊，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1: 嗯，
0: 真正有一样这样敢担当的，这样乡村的各项工作才能够推得动热点事。
1: 对，舍弃个人事业，扎根乡土为民，吴书记呢确实是用坚守和担当啊，诠释了基层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当然，所有的驻村成绩的取得啊，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背后离不开派出单位的鼎力支持、坚强后盾。深耕老郡村的这些年，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驻村工作、村庄发展也是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持。那冯书记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原单位提供了哪些的帮扶举措呢？
0: 沈小监局那个当初就是我们驻村工作的最坚实的后盾，
1: 嗯，
0: 给我们指明了这个帮扶方向，提供了全方位支持。这个在里，这个我这个应该说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局长组，对我的信任。
1: 嗯，
0: 这个第一的，它是顶层谋划，高位推动。这个局里的成立了乡镇振兴的这个工作领导小组，这个党组书记的这个牵头抓中啊，制定定点帮扶工作计划。每年的这个两次党组会啊，这个专题研究了这个村庄帮扶，听取的驻村工作汇报，持续加大帮扶力度，让我这个在一线干事心里更有底气。
1: 嗯
0: 啊，第二次接力帮扶温暖党组，局机关党支部和这个老郡村的党支部结成对子，七个处室、两个直属单位的，分别对42户脱贫户、6个监测户的，这个围绕着教育、医疗、就业、产业、政策咨询，搭建手搭手的帮扶平台。局领导班子定期进行入户走访慰问，各处室直属单位立即开展60余户的这个入户看望，有的处室同志过来带着文具看望这个家里的孩子，有的帮助家里的劳动力介绍务工岗位，把关怀送到了家家户户。这个第三的是清理升级村级阵地，这个过去的老郡村啊，就是老郡村部的房屋老旧，筛子跟不上，这个说实话去了以后啊，这个我去了以后，我心里想啊，这个耗子来了后都可能掉到眼里走，这个随着他这个镇上的村，但是那个基础确实是很寒酸，他这个开展当年便民服务很受限制，局长委这个我这个把这些事给局长中汇报了以后吧，局长中非常支持，给了政策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修缮4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这个新建300平方米的

0: 镇的当今副主席，这个园内这个场地配套设置全面提档升级，这个所以说这个当时的村部就除了那个牢楼的后墙，因为那是居民墙没动，所有的地方就是包括窗户门啊都是重新换的，线路都是重新走的，墙面啥都重新弄的，包括氛围布置，院里的院墙都是重新扒了重新建的。这个楼它的楼是80年盖的，这个老楼是应该是破旧的啊。现在崭新的这个当今副中心老百姓办事不用再挤在狭小的旧房间，导演活动便民办事都有了好场所。
1: 真的是高位谋划，精准赋能，结对帮扶，温暖到户，阵地建设全面提质哈。省药监局的全方位帮扶为老军村的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当然驻村岁月风雨兼程，每位驻村书记的基层之路都藏着非常动人的干群故事，非常真挚的乡土情怀。那冯书记，那在您的这种驻村时光里，有没有一段让你比较难忘的这种经历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有，并且每天都
1: 在发生着，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个选几个给大家说说吧。这个驻村这几年最难忘的，恰恰是刚刚到老军村，村里这个群众不信任我们的那段日子里。这个干啥事的这个。这个
1: 干啥事真的都不容易、
0: 不容易
1: 是吧？
0: 这个刚进村的这个不知道这个老百姓的看到我们工作的私下议论，是不是走个过程拍几张照片就走？城里的干部能给村里干点啥事儿？别来这个别是来添乱的。
1: 他是很不信任啊。
0: 对对对，他用啥的？他以前有一个单位在那帮扶，帮扶了9年，成效不是太明显。这都不说了。这个就是说咱们去了以后，就是他们也是一种老眼光吧，老思想就是吧。对我们就是去看了，所以说呢，这个也给了我这个好多心理给的。我就开始上门走访，有的群众隔着这个门简单的问答，不愿开门，开群众大会大家坐着不吭声，问困难都说都挺好，明显存在的心理距离。那时候我心里明白，不信任愿意不了解，不认可是还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这个咱干的事情，我们不多辩解。认准一件事就是沉下去干出来。白天这个核对这个台长，这个他看地块跑项目，晚上趁着这个晚饭时间入户，帮老人代办那个医保是吧业务，有那不会玩手机的话，在帮助群众解读补贴政策，这个调解邻里的矛盾，这个修路治水环境整治，我们冲在一线。跑产业园手续，争取捐赠物资，我们来回奔波。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老百姓看到我们不摆架子，天天待在村里是真干活。
1: 是的
0: 慢慢变化就来了。愿意打开家门，这个拉我们进来进屋里坐，愿意掏心窝的讲难处。遇到烦事第一句话就变成了我要找工作队说说。从隔阂怀疑到遇事找工作队，这份民心的转变是我驻村最珍贵的收获，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脚下沾了多少泥土，心里就沉了多少真情。驻村不是走过场，是以心换真心，靠实干赢得老百姓的信任。
1: 对，从初到乡村的隔阂疏离，到扎根实干后的民心相依这段双向奔赴的蜕变，正是我们基层驻村工作最动人的价值。当然，所有踏实前行的背后呢，除了群众的理解支持，单位的坚强保障，也离不开我们小家人的这种默默的付出还有包容那扎根乡村、躬身实干的日子里，你也是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村庄和群众那也是难免亏欠家庭的。在这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家人都提供了哪些理解和支持，一直支撑着您一路坚守呢？
0: 驻村大部分时间的这个扎根村里，这个也是完成这个咱们那个5天4夜要求。这是应该做的。这个说实话，这个家里很多事顾不上，内心对家人有很多亏欠。这个刚驻村这个家里人也有担心，老人需要照顾，孩子需要陪伴。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琐事几乎全部压在爱人身上。这个但慢慢的他们理解了乡村振兴这份工作的含义，全力支持我。 这个。

0: 村里俩经常遇到紧急会议，冒着县长出跳出，临时回不去家，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回不来，所以说家里人从来没有抱怨，毛毛的把家里打理妥当，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安心扎营几阵。有时候忙到深夜半夜，从我打个简短的电话，家人总叮嘱要好好工作，也要保重身体。印象最深的是这个2025年的这个去年的这个三下的时期，那时候这个正值这个下手跟这个时期，那个也就是政治的结合分手包括下手它是同时进行的。
1: 嗯嗯
0: 啊，这个全村的这个防火护埋的任务很重，就在这几天的这个我儿子这个那时候这个今年刚上幼儿园呢，
1: 嗯
0: 去年在这个1岁多，就是说不小心磕到马脚丫子了，把这个嘴磕烂了。
1: 嗯，
0: 这个看到了以后啊，这个说实话媳妇当时也很急，害怕有点，但是这个爱人深知到这个埋首防火之下不能缺位，劝我安心坚守一线，不要急着往回赶啊！正是家里的这份那个理解与担当，也成为我驻村工作的最温暖、最坚实的这个后盾啊！
1: 嗯、是的，哎呀，这个冯书记有点哽咽了哈，确实舍小家为大家，这家人的支持和理解真的是我们每一位驻村干部他们在从事乡村振兴事业的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后方的温暖。好了，朋友们，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乡村振兴面对面，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好的，北京时间呢16:4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我是主持人张玉。本期我们对话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驻邓州张楼乡老君村第书记冯朝阳，聆听基层驻村的实干故事，见证老君村的振兴蝶变。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来去和我们进行互动。那这会儿我也看到不少朋友们啊，在给冯书记进行点赞，竖起大拇指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这个目光聚焦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乡风持续向好，人居环境的蝶变呢，是咱们老百姓非常直观真切的感受。干净整洁的村容，畅通平整的道路，宜居宜业的这种乡村游园呢，都是老君村比较亮眼的振兴答卷。那接下来冯书记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老君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举措，目前又取得了哪些实干成效呢？
1: 老君村人居环境整治，我们从生态治理、硬件提升、基层治理、垃圾整治多管齐下，实实在在地改变村容村貌。第一是抓实生态管护，落实环保责任，设立这个秸秆回收单位，把农户的这个秸秆集体回收，对接企业深加工再利用，变废为宝。这个落实河长制、路长制，工作队联合出两位常态化巡河道防汛排查秸秆粪槽，全年安全零事故。第二个是补齐那个硬件这个短板，提升村容村貌。这两年改造项目一项接一项，建成崭新的两层当地服务中心，翻新老旧办公楼，改造院墙地面，新修村内道路，这个近400米，装上这个路灯啊。220多盏路灯，尤其给他装了路灯以后啊，这个你看吉阳村有好多路都没有路灯，尤其我们邻村啊，他没有路灯啊，他走了我们这个老君村的时候啊，都感到很自豪。装了路灯以后，我有一次我在晚上我去这个就是说调研的时候，看看这个路灯，看看是哪边就是装的质量怎么样，装的位置怎么样的时候，看到那个孩子这个在那个路灯下嬉笑打闹，看到老人在那这个聊天哈，心里是满满的成就感，
0: 非常温馨的一幕啊。
1: 对对对对，夜里这个村庄里不再黑乎乎的，铺设这个300多米的污水管道，解决了部分院落污水乱流的老问题。我们还整修了乡村游园，升级的村卫生室，整理修缮五处坑塘。过去坑塘这个垃圾漂浮，气味难闻，现在水清暗绿。撤除18座违旧这个房屋，新建改建2座这个公共厕所，这个绿化，这个尤其这两个厕所，这个应该说有历史也有问题吧。我通过多方面的这个协调，把这个江的那两个公共厕所开通，这个应该说啊，他们那个当地的村民呢、从这上得到了很大的这个称赞吧。绿化这个方面的这个咱们栽了这个种植了800多棵枇杷树，修补破墙，这个破云墙，打造33处墙体这个彩绘，把那个墙都老化了，不美观，就是给它进行这个加工彩绘，铺上彩绘。不少村民饭后就到游园散步，枇杷树到结果的季节满树果子，成了村里一道这个独特的风景。第三个是发挥党员力量，抓基层治理。这个筛选36名责任心强的留守党员，分别包连这个全村10个村民小组，覆盖了全部这个514户。建立了巡查奖评制度，3天1小巡，1周一大巡，每月集中奖评。2年累计这个化解这个咱的矛盾呢18起，其中5起是多年历史有问题老纠纷，村里治安这个太稳定，所以说在这个处理这个化解矛盾上，这是一个是斗智斗勇，这个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个是系统性非常这个强的一个工程，所以说我在那地方我应该感觉到这个在处理矛盾中应该说让我提高了不少，锻炼了不少。
0: 对，待会儿可以给我们细致说说这种自我的成长。
1: 是这个第四个是推进生活垃圾整治，是吧？这个引入这个专业保洁公司，落实定点收集、定点清运，推进垃圾减量，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村民的自觉爱护家园、环境管护。

0: 变成了群众的共同习惯。
1: 嗯，等于说从这种脏乱破旧到整洁宜居，从设施落后到功能完善啊，全方位精细化的人居环境整治，让老君村实现了颜值和气质的双重提升。当然，这个乡村振兴啊，体现在防返贫，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精准帮扶困难群众，保障民生福祉，是驻村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也请您给咱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老君村在防返贫这种动态监测还有精准帮扶方面的有效举措和工作经验。
0: 好了，搜罗返贫底线，我们坚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这也是这个咱们这个心理常态化帮扶的这个提出的三点啊。这个其实我从这个注册时候都开始，一直该这个按照这个程序的，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1: 嗯，
0: 一方面是一户一车精准帮扶，每年这个帮扶责任人逐户走访，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帮扶计划，对症下药，解决急难筹办，逐项核对，落实各项政策，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另一方面，今年把牢教育、医疗两大关键保障，教育上持续抓这个空辍学的保学，摸排适龄学生，依托省局这个专项助学，这个我们这个争取的资金嘛，就是80万块钱这个帮助学资金嘛，2025年的发放助学基金的30000元，汇聚29名困难学生，接牛助学的给11名大学生送上这个助学金和行李箱，2026年的这个春秋，这个春季助学的这个尤其咱们那个脱贫户和艰难户，至少有学生的，这个也就是有32名学生得到了2.55万元的这个助学金，接牛助学的这个今年的又总共各一段跟去年加上是33名准大学生，这个省局咱们的女工委会今年还给7名留守儿童捐赠书包和文具，不少家庭的困难孩子拿到了资助，能够安心的读书，这个医疗保障做了硬包紧包，41户的这个脱贫户、6户艰难户全部参包，对接这个乡卫生院组织免费体检，村医做好慢性病监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重点达100%，慢性病患者的这个个性化健康管理，从源头降低因病致贫返贫风险。
1: 等于说是精准监测、精准施策，聚焦教育、医疗、民生关键啊。
0: 对，
1: 这个牢牢的，就是来去咱们老百姓的这种稳定的发展啊，来去兜底儿。也是给我们筑牢的这种坚实的保障哈。这个是咱们筑牢防返贫底线。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也在问啊，像冯书记也是从机关职场到乡村田野，也是两届的这种驻村工作啊。当然这个工作环境、工作的模式、处事节奏，它是和这个城市机关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哈。您是如何快速调整状态、突破自我来去深耕基层，这个心态是怎样去调整的，能跟我们方便分享一下吗？
0: 刚入村这个环境落差这个确实很大，我从三转破局尽快融入这个基层。第一次转化思想，从机关到乡村，生活工作节奏、处事方式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不断调整心态，把基层当作课堂，把群众当作老师，放下机关思维，不用城市的标准硬套农村的实际，沉下身子的融入乡土。第二次转变工作模式，机关工作更多的偏向流程文稿，基层全部是家长里短的实事难事，这个逼着自己学会走村入户，面对沟通面沟通，坐在田埂上、农村院子里倾听诉求，人际环境防返贫监测、矛盾调解，跟着村干部边干边学，看到道路修好、环境变美、群众收入增高、老百姓脸上笑容越来越多，真切感受到基层工作虽然很苦，但是价值十足。第三次把自己转为老君村人，沉浸式扎根村里，把老君村当作我的第二故乡。这不仅是岗位的调整，更是磨练意志、锻炼作风、增长本领的宝贵经历。
1: 放下身段，沉下初心，扎根乡土，在转变中成长，在实干中蜕变。你也用自己的坚守见证着老君村这种日新月异。

0: 的变化哈。啊，真的是奉劲正当时吧，相信在您的这种带领下，驻村工作队还有我们村两委的同心实干之下，在咱们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未来的老君村必将会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展现出更动人的风貌。那最后呢，也请冯书记啊为我们大美老君村做一次专属推介吧。
1: 好的，主任，今天我以老君村的身份真诚推荐老君村，践行做一名老军村，讲好老军村发展故事的这份责任，站在村部这个顶楼俯瞰全村，一派欣欣向荣。这两年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同心实干，老军村旧貌换新颜，一副环境美风气正产业实人心齐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老军村村民淳朴热忱，浇下了泥土芬芳，承载着一代代人的乡愁回忆。这里来了让人安心，住下来让人舒心，创业让人放心。风景这边独好，唯有老君村。诚挚地欢迎各位朋友到老君村走一走看一看，多多宣传老君村，也欢迎游子之士前来投资兴业，携手合作，共建共赢最美乡村，最美家风，最美变化，尽在大美老君村。
0: 嗯，好的。一步一耕耘，一村一芳华，从初入乡村的摸索前行到深耕乡土的笃定坚守，冯朝阳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以初心见使命，以实干新乡村，用脚步丈量乡土大地，用真情守护一方百姓，让南阳邓州老君村啊，如今实现了产业、人居、乡风、治理的全方位蝶变。乡村沃土大有可为，乡村振兴未来可期。那再次感谢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派驻南阳邓州市张楼乡老君村的书记冯朝阳做客我们的乡村振兴面对面栏目，为我们讲述真实温暖有力量的基层驻村故事。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再见了，朋友们。
2: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

邓伦旗开得胜，抓来三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啊。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哎呀，郑伦呐、啊，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儿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坐下讲话。

0: 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这家伙绑了半天了，胳膊腿都发麻，哎，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这才落座。二位将军呢，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复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哦，原来如此啊。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哎，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1丈6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哈，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1: 苏侯爷，贫道自幼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

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啊。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右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那好吧，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救命的恩人呢。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一

0: 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哎，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岳为师，这不算是跳门，哎，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啊？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岳一听啊，他乐了，哈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哎，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哎，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哎，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有劲儿。哎，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哎，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岳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哎，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儿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呢，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岳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啊，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嘿嘿，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5: 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的，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三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

0: 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四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掌身去仔细观瞧，还真就来了，来了四位道长啊。就这四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爪髻，有的戴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1丈6-7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我们要见一见啊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
1: 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
0: 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仨职称，这才领着四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呐，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啊！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好好吃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哎呀，苏护气的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两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四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也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喽。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

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呀呀呀，还得去一趟，哎呀哎呀呀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呢，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呀，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

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倒，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成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父吕岳说的不一样啊，我师父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岳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岳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兵丁，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赶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

0: 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再聊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官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
1: 哦，雕虫小技呀，
0: 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碗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他，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呢？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
2: 这里有小

农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53回，书接前文。汪世荣向吴三桂献计，说：“大元帅，当务之急，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打仗啊，出兵啊，直捣北京啊！”大元帅，您错了，错在何处？大帅，请想。不错，现在的那形势啊，对咱们极其有利，但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您打的什么旗号？反清复明，既是明，君主在什么地方？保的是谁呀？胡了八度的，这叫名不正而言不顺，这不足以号令天下。另外，你再看看，我们是一支军队吗？不是。陕西有王辅臣，广西有孙延龄，福建有耿精忠，广东有尚志信，这都不是我们的人，而是友军。现在大家凝聚在一起，日后要军心涣散，这事儿就麻烦了，离心离德，我们就得倒霉。所以我说呢，您必须把国号定下来，才能号令天下。嗯，说的有理呀，世荣，你想怎么定这名啊？你利用大好的机会，就在长沙立国称王，只有王才能号令天下。世荣啊，我不是没想过，我的意思打到北京以后再说呗。不行，晚了，到北京就晚了，趁热打铁把国号给定下来。那世荣，你说这国号应该叫什么？我想想啊，因为咱们是汉人，

汉人的老祖宗那就是大周，谁不知道周文王、周武王？不如国号就叫大周，您就称周王，岂不是名正而言顺？好，哈哈哈哈，太好了，世荣啊，那就这么定了，你真是我的老师啊！明天就开会确定此事。到了第二天，吴三桂请各谋士、各大将召开会议，在会上叫汪世荣把自己的想法好好的说一说。等汪世荣摇头尾巴晃说完之后，哎呦，全体爆发热烈的掌声。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办，我们同意，我们同意。都有私心的，吴三桂要称王，必然大封功臣，谁不想做功臣呢？但是这些人都同意，唯有一人不言语，就是大谋士方献平。别人热烈发言，都表示同意，唯有他一语皆无。那个吴三桂头一个大谋士、大军师就是他。从时，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认为着方献平能够说话。那么方献平不说话，此时吴三桂反而觉得缺点什么。吴三桂有点沉不住气了，老方，你怎么不说话？发表发表你的看法啊！嗯，大帅。我不说也罢，你为什么不说呢？各抒己见，讲。我一说话，恐怕大伙都不爱听。我要讲的是，我坚决反对，我不同意大帅的意见。这时候大家都傻了，吴三桂往椅子上一靠，眯缝着眼睛盯着方献平。那你说为什么不同意？哎。大元帅，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自从我们在昆明实施到眼下不到三个月，迅速占领了好几个省，要再占领就是八个省。如今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封王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打过将军，一鼓作气直捣北京，见什么志封什么王啊。我要提醒众位，当初李定国打到长江边上，坐失良机没过江，结果怎么样？叫人家缓过手来，打得落花流水，再想过江为时已晚，以失败而告终。哼哼，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走李定国这个路线，恐怕后悔药就没了，没有后悔药。大元帅现在分兵派将打过江去，别的不要想，不知道大帅以为如何呢？刚说到这儿，汪世荣冷笑一声：“方先生，我说你危言耸听，哪有那么严重？我再给你举两个例子，远的不说，大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怎么样？还不是坐镇了南京？”先建帝称王，西吴贤王吗？而后过江去讨大元，一统天下，这事儿谁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的建议没有不对的，只有这样名正言顺呢，才能号令天下，巩固后方，那么才能发兵，这有什么不可呢？俩人就争上，吴三桂比较倾向汪世荣，因为他有私心，他想称王，自然要站着汪世荣一边。今儿这会开个没完了，最后吴三桂有点不耐烦了，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别说了，我意已决，在长沙建国封王，不必讨论了。方献平长叹一声，吾元帅者汪世荣也，汪世荣啊，你是个千古罪人。说完了拂袖而走了。那么单说吴三桂在长沙称王，国号大周，称为周王，号令天下。你琢磨，加封王辅臣为王，孙延龄为王，加封尚志信为王。

外边还有四大将，里边有四大王，耿精忠也加封为王。那么方献平封个什么官？封太师，汪世荣封军师上卿，所以这个官啊就不小。吴三桂啊把原来的巡抚衙门改成临时的王宫，这地方比五华山要强得多。吴三桂在这儿先坐下了，把旗号全改了，告诉大家我也不保明了，我也不反清了，咱们呢另辟蹊径。吴三桂自以为得计了。这一天汪世荣又向他建议，王爷，现在唯一的办法不是打，而是攻心战，应该攻康熙小皇帝的心。怎么个攻法？你说说，以您的名义发下一份诏书，通知康熙帝，告诉他，咱们呢进关怎么进？我们属于联盟关系，属于借兵，现在就不是借兵了，所以他要听咱的，赶紧回满洲，放弃北京。他要不放弃北京，咱们就打，没有他好果子吃。吴三桂一听这个主意好啊，只要能达到目的，是上策的上策。派谁去呢？派个使臣啊，想起来了，折尔肯·富达里，把他们软禁了，就这么在昆明把他们放了，把这封信叫他们拿给康熙看。就这样下一道令，这个折尔肯·富达里叫到长沙，俩人一看一切都变了，过来见礼。吴三桂手捻须髯一乐，哈哈哈哈，二位委屈你们了，现在告诉你们，我也不反清复明了，我建立大周的国朝，大周的帝国，我是周王了，把你们放回去，把这份诏旨你们拿着交给这康熙皇帝，让他认真考虑，还有什么话可说吗？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话能说呀？两个人失礼，接过诏旨，上马赶奔北京。现在的北京啊，人心惶惶，朝野震惊，人们都议论吴三桂、耿精忠反了，这么些人都反了，哎呀，真是山摇地动啊！现在有很多人愿意效力周王，仗没法打了，乱了套了，这还了得？还得说康熙皇帝非常平稳，马上降旨在乾清宫召开扩大御前会议，四品官以上不管文武全部参加。康熙皇帝首先发言，重卿，咱们长话短说，众所周知，吴三桂造反，挥师几十万，打的是北京，大概你们心里没有底了，是降是战，如何确保大清江山，你们各抒己见，说对了说错了，朕不加罪，大家都说说吧。康熙这一开头，底下热烈发言，刑部尚书格尔文往上磕头，陛下，臣有本上奏，吴三桂为什么造反，形势所迫，归根结底我们不应该撤藩，所以恳请陛下降旨，主张把撤藩之事给停止，而后降旨加封吴三桂永镇云贵，不要再言撤藩之事，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太平。这个格尔文刚说完，哗跪倒一大片，葛大人所说极是，千真万确，我们同意，我们赞成。大学士明珠坚决主张撤藩，今儿一听脸色也变了，鼻子尖也冒汗了，就看皇上最后的决定。康熙没露声色就听着，还有不同意见吗？说。其他人都不言语，康熙看了看明珠这几个坚决撤藩的人，一二三四五，一共是六个，六个人呐都在这儿。明珠，你们怎么不言语？有什么话尽管奏来。明珠啊赶紧说话，陛下圣明，
臣等主张撤藩，为江山社稷着想，没想到今儿个开会，如果把我们杀了，能够安定天下，臣愿意掉头，请陛下发落。这几个人跪倒一大片，陛下降旨，您随便杀，随便处置。都给我起来吧，都起来。众卿，你们指责这撤藩不对也不怪，那么明主等人也不是坏心，总之你们所议论的都是为大清江山社稷。那么不过今儿个呢，我要当众表白，坚决主张撤藩并非明主等人，而是朕我自己的主意，你们无非提些建议，我坚持主张造这个事情，那么也就决定这个事情，主张的也就是撤藩。朕看的挺清楚，撤藩吴三桂造反，不撤藩他照样也得反，迟早他都得反。我认为三藩留着就是祸害，众所周知，他们养兵养将，他们就是想造反。朕就不相信打不败吴三桂，从现在开始文武重卿同心协力，朕国之危也。朕要跟吴三桂是决一死战，万一有什么不幸，要来个你死我亡，那么我自然就拿朕的人头以谢天下，必然要把吴三桂打败。康熙说到这儿一转身，把御案抽屉拉开，然后拿出一把快枪，一把匕首，当众展示。大家看见没，朕早就准备好了，真要是国破家亡那一天，我就自裁，拿这两件东西送我自己上西天。你说这小伙多有魄力，振振有词。他这话说完不要紧，无疑给文武百官打了底气了。作为君主，作为看家人，态度如此坚决，人心这才稳定下来。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英明，吾皇英明，吾皇圣明。现在关键问题，调动军队南征，康熙是这么说的也这么做的。就在这天晚上，他又召开个小型会议，坚决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都来了，研究两件事。一，派谁领兵带队，这个事儿得先定下来，大家经过议论，选拔出精英，八路大军70余万，号称百万雄师，开始南下，分路阻击吴三桂及其他藩王势力。另外如何对待两个人，一个是王基珍，就是王辅臣的儿子，现在的北京还有一个就是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也在北京，对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妥善处置。康熙最后依然降旨，把这个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给逮捕，押入死囚牢。对这个王基珍呢，康熙有点犹豫，争取大家意见，众人都表示王辅臣反了，他儿子不能留，应该把王基珍凌迟处死。康熙沉默了半天，最后说，我跟大家有不同的想法，王辅臣是反了，跟吴三桂不一样，吴三桂是蓄谋已久，而王辅臣被威胁不是出于本性，绝不愿意反，是被逼的，情有可原。要杀掉王基珍，那么王辅臣就得真正造反，对王辅臣咱们要争取，西北要确保平安，咱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才可能全力以赴的南征。去把王基珍给我带来。王基珍一直被软禁，现在埋怨他爹，你闲的没事你造什么反，你造反我的命就没了。自从形势恶化，他府里头也就出现了什么呢，进入了军队，把他就软禁起来了，失去了自

0: 不了解真相，你父亲王辅臣的背叛完全是被要挟，自从他造反以来并未进兵，而是虚张声势。王继珍，朕不怪你父，也不怪你，把这意思呢你跟你爹讲一讲，现在就把你放了，希望你劝说你爹立刻代功赎罪，那就倒戈于我，攻打吴三桂，我们双方呢都是双手的欢迎，立有功劳我就从从加封他的官职，重重从新加封他的官职，你明白了吗？皇上圣明，皇上圣明，皇上英明，皇上英明，您真放我走。现在就放。我说了，重重就是重新加封你爹的官职，重重就是重重的表彰你爹，希望你爹能够倒戈，如果只要他帮着朕打吴三桂，朕自然化腹前言。就这样命人写了密信，让他拿着交给他爹。你听懂朕的话了吗？听懂了，我一定转达，如果我爹不听，父子翻脸在所不惜。好，哈哈哈哈，朕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跪安吧，谢主隆恩。简短接说，这个王继珍呢深受感动，第二天起身赶奔西安。到了西安，见着王辅臣，王辅臣一看儿子来了，做梦也没想到，孩儿，我以为你不在人世，你怎么来了？快跟我说说。爹呀，我是虎口余生啊，现在把北京的形势我向您介绍介绍，是这么回事的。他又把康熙皇帝说的那些话如实地也讲述一遍，最后把康熙皇帝的密信拿了出来交给王辅臣。王辅臣接过信一看，眼泪掉下来，陛下咧着大嘴哭开，英明的君主，英明的皇上，一点不假，我是被迫无奈，被逼的，被威胁的，但是让我王辅臣现在表态很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个人说了不算，手下领兵带队的大将大部分是吴三桂的人，他们掌握着重兵，一说说翻了我就麻烦了。告诉儿子，你先稳定下来，咱们从容办理。总之啊，康熙皇帝这步棋下得非常正确，打中要害，王辅臣不进兵就没有后顾之忧，康熙就能缓过手来。另外，康熙皇帝接二连三采取措施，风化瓦解吴三桂的人，扫清外围，马上降旨给尚之心。那么降旨给尚之心干什么？封为亲王，永镇广东，但有个要求，必须脱离吴三桂。派人积极降诏于耿精忠，耿精忠也是进退两难，吴三桂这么一咋呼，他也跟着起哄，他从福州也出了兵。不过耿精忠的军队未经过训练，打不了仗啊，刚一出兵还没等到江苏一带就被清军迎通痛击打回来，打了个稀里哗啦，就这么的他退回福州。后来又联络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组成联军再次反扑，结果也是大败而回。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没想到圣旨来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

0: 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54回，书接前文，耿精忠进退两难，正在焦急之时，圣旨到了，不怪他，但是希望他立功赎罪。耿精忠一琢磨，拉倒拉倒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跟吴三桂鬼混什么？他自立为周王，我就成功了，呵呵，也是他的臣子，我保康熙，我也是臣子，我干嘛非要保他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所以他马上倒戈投降，又依附大清，这一路完事儿了，那么另一路赶奔广东去招安尚之信。尚之信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现在是左右为难呢，把手下的兵也都打不了仗了。那么你看他欺负老百姓绰绰有余，跟清军正面作战没这个能耐，大仗小仗打了那么十几仗都是失败。尚之信一琢磨，嘿嘿，算了，我也不跟吴三桂跑了，跟着他没有好果子吃，干脆倒戈投降，也依附于大清。你听，表面三番兵变，三个王爷同时举兵摇旗呐喊，实质上哪有啊，就是吴三桂这一路最坚强，那些人都是纸老虎，见势不好撒腿就跑。所以尚之信偷着也撤梯子，还有孙延龄，孙延龄在广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表面上依附吴三桂，吴三桂加封他为王，但是一分钱一粒粮食也不给他，这王子跟没有一点区别没有。

兵，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对吴三桂也极其不满，所以呀，他有自己的主意，偷偷派人跟清军联系，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倒戈归顺。大伙纷纷撤梯子，把吴三桂就孤立起来了。再说吴三桂自从起兵的时候精力旺盛，3个月左右的时间占领8个省，势不可挡。那吴三桂心情高兴啊，因此建国称王。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啊，吴三桂是天天睡不着觉，首先是身体，这身体糟透了，两只眼睛都模糊。批阅这公文都看不清楚，有时候这脑仁疼，头疼，这脑袋呀嘣嘣直蹦，就这么的心慌意乱，而且提起笔来，笔还在发抖。吴三桂把笔放下，心说：“嘿嘿，这怎么回事？我是真的老了，不可能啊！4个月之前呢，我跨马抡刀。”那还了得，那精力充沛，我自己还说呢，跟年轻那会儿没什么区别，怎么几个月就变成这德行？莫非我真老了，不中用了？吴三桂就犯了愁了，往左右看看，没有贤妻爱妾，原来陈圆圆守着自己形影不离，每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陈圆圆总是出面千方百计安抚于他，现在这个陈圆圆走了，8面观音、4面观音都没在身边。吴三桂这次下决心了，跟清兵展开决战，所有的女人一个都不带。他认为这个女人误事，所以现在称了王了，心里反而空虚，心说一个成功男人要没有女人，觉得心里发空。此时此刻有圆圆多好，没有圆圆，有那个8面观音、张旭、张可人耍一耍，逗逗乐子，哎呀，弥补我心灵的空虚也好。因此马上降旨，派人专门到昆明接这8面观音、张旭、张可人。到了现在，这个8面观音、张旭、张可人还没有到，吴三桂就觉着有点闹心，心里盘算着。我就在长沙待几个月，我按兵不动，看来不是办法，这仗必须得打，这时间耗到什么时候？因此他马上降旨，又把这位军师汪世荣汪先生给请来。等军师来了之后，吴三桂就问世荣啊，我把你请来想商量商量，下一步你说应该怎么办？世荣，你倒说话呢。王爷，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开个会，希望众人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啊，你也发表发表，好吧？吴三桂又召开御前会议，这些上将军、大将、文臣、武将全到齐了。吴三桂叫大家各抒己见，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大将马宝突然说话了：“陛下。”臣早想要说了，我们在长沙待的不是长策，这个地方8面受敌，臣以为马上派10万大军进入四川，要西安配合王府臣出兵汉中，也就是说直捣潼关，最后再直捣大同太原，而后从西北方面直接攻打北京。这是上策，我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西安呢，乃帝王之都，历朝都在那儿建都。我们实在不行，也可以守西安，控制西北，依然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吴三桂听着点点头啊，你别说呀，马宝长出息了啊，说得有理有据。别人看呢。大将张金涛说话了：“王爷，我以为西北不合适，西安虽好，但过时。那个年代行，现在早过时了。咱们举个例子说，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不走这条路线呢？因为他要占据南京，
南京是虎踞龙盘，德

天独厚于你之下，臣以为马上出兵攻打南京，只要把这江淮给控制到手了，鱼米之乡那就是好的地势，而我们进而北上肯定有成功的把握。大家热烈发言，热烈讨论，最后吴三桂转脸看看汪世荣，军师你说说。大家的目光唰都落到这位军师的身上。汪世荣不慌不忙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像老师讲课似的，嘿嘿嘿嘿，一乐，各位兄弟，陈述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方才诸位说的都不可取，西安过时了不假，现在那什么地方呢，陕南陕北都穷死了，人连吃饭都吃不上，只有这个秦川800里还勉强可以度日，我大军数万到那儿去了，粮食怎么解决？西北太穷了，必须放弃这个想法。再说说这个南京，不错，江淮之地，鱼米之乡，明太祖朱元璋因此得了天下。可是我们现在有水军吗？我们有战船吗？从长沙起兵到南京千里之遥，我们怎么过去？飞过去吗？不可能吧。啊，远水不解近渴，此计也不可以取。大伙真没想到，人家的看法果然与众不同，让主张到西北主张到南京的人都哑口无言。吴三桂高兴频频点头，嗯，军师，那依你之计呢？依我之计呀，就在长沙巩固我们的大后方。我们现在实际控制了6省，加上边沿是8省，地阔千里呀，资源丰富，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地方。大王应该坐镇长沙，控制8省，内修民政，把老百姓安抚好了，到那时我们兵精粮足在北上也不迟晚。嗯，吴三桂一琢磨，汪世荣说的有道理，实则咱要说几句，如果现在打到北京，有可能就改变历史，吴三桂真就当了皇帝。那么这个地方虽然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但是不比北京啊。后来的太平天国洪秀全要一鼓作气打到北京，他也能当皇帝，历史早就改写了。洪秀全、杨秀清都不听翼王石达开的好建议，最终走向灭亡，内部纷乱。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听汪世荣的，认为汪世荣说的有道理。吴三桂也不傻，他觉着现在的形势有点不理想，虽然占领的地盘是不少，但是人心浮动，盟军的军队纷纷倒戈，在自己后边拆自己的台，我光顾往北边打了，我后院起火，那怎么办呢？因此他就听汪世荣的，在长沙按兵不动。实质上这招棋是最臭最臭的，为什么？吴三桂现在的力量，手下几十万军队，打到北京不成问题，康熙肯定手忙脚乱，捂了不过来，趁热打铁，一哄而上，就不难平定天下。因此吴三桂走了一步臭棋，在长沙按兵不动，结果发生了变化，坐失良机，千古遗憾遗恨。你别看这个军师汪世荣点子确然挺多，这人看事儿看得也透彻，到底他不是刘伯温，更不可能比那诸葛孔明，他也有看错事儿的时候。吴三桂接纳汪世荣的建议，就坐镇长沙，后方一有不太平的地方便派兵去征讨，并到各地催粮催款，增加这个税收，补充开支。吴三桂几十万大军花钱就好像流水一样，原本吴三桂啊奖赏大伙那300多箱东西
现在几乎都花光了，依然不够用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吴三桂身体也不行了，自己呀就纳闷，起兵的时候那身体棒棒棒棒的，现在怎么了？才几个月一下子老了，耳朵也聋了，眼也花了，提笔的手都哆嗦，精神头打不起来。再有一个关宁铁骑，那是百胜的了不起的军队，在长沙现在有点人心分化，不像当年那样，领兵的大将之间也有所矛盾，无非就是争权争势啊，经常发生内讧，就得吴三桂出面调解，不就那么句话吗？家不和，外不顺，有人欺，自己人跟自己人干仗，你外面呢更别说了，总之形势是极为的不妙。咱们返回头来再表康熙爷，康熙皇帝可不简单，打开历史您看看，康熙堪称在各君主当中是头一位，有魄力，能干，是天才的军事家政治家。别看他没有领兵打过仗，但是他相当了得，头一样他信心坚定，毫不动摇，也不后悔，跟吴三桂打就打到底，既要撤藩就撤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这个呀绝不动摇。由于当家人不动摇，就稳定了军心和民心，另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大家，然后纠集了大军近80多万，号称百万，分兵八路，那么征讨这吴三桂。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他亲自传旨在五凤楼开始大阅兵。阅兵这天，康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戎装，也是金鞍玉佩，当着文武百官，这时候再看往这儿一站，底下的人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在五凤楼顶上检阅87军兵，一看呢，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也差不多，所向披靡。检阅之后，康熙皇帝降旨，把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绑赴门下。吴应熊早押入天牢死囚牢了，到现在给提出来，绑在五凤楼一棵木桩子上的。康熙为了表示决心，让大学士明珠下去问问，这吴应熊还有什么可说的。明珠领旨下了五凤楼，出城门来到吴应熊近前，一看这家伙跟他爹差不多，虽然被捆着毫不畏惧。这明珠说，吴应熊，皇上问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有什么要求？吴应熊冷笑几声，哈哈哈哈，你转告康熙，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爹起兵是正确的，反清复明也好，恢复大汉江山也罢，千真万确，就是他自拥为主，我也拥护，我也赞成，我今日一死算尽忠尽孝，忠孝两全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干脆给我来个痛快，我纵死九泉也闭上眼睛了，哈哈哈哈。明珠一回到城楼向康熙一说，康熙也冷笑几声，哼哼哼，好，朕就满他所愿，斩，一刀把吴应熊人头砍下，全家人都给抄斩了，然后人头系了大旗，表示了决心，那就是说跟吴三桂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誓死一战。这个消息传到长沙了，吴三桂一听，什么？儿子脑袋掉了，原来一家36口全死了，现在儿子也死了，吴三桂能不恨吗？咬牙切齿，玄烨呀，康熙，我儿子一家都死了，我跟你势不两立。吴三桂听儿子死了，悲愤至极，大口吐血病倒，躺到病床上能有一来个月，就这么的，文武百官可都吓坏了。这是紧关节要的关头，

吴三桂有个三长两短，不就麻烦了吗？好不容易盼着吴三桂，但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变化太大了，清兵啊，捷报频传，攻关破寨，势如破竹，打到长江边上，大有征讨之意。另外，在此期间，吴三桂的盟军纷纷撤梯子，不但不给吴三桂帮忙，反而帮助清朝打吴三桂，使吴三桂后院起大火呀。到了现在，吴三桂才察觉到下错了一步棋，不应该听王世荣的，要直接北上就没有今天。看现在情况，再想北上是势比登天，坐失良机。他一怒之间降旨啊，就这么的把王世荣的军师之职给免了，留了个光头的空头的上卿之职，有事儿也不找他商量，弄得王世荣非常的尴尬，见着人抬不起头来。想那吴三桂不用他，那你就彻底不用吧，有时候还用王世荣，叫他干这儿干那，利用王世荣能说会道，各地谁反了叫他去就说去，有点急事儿叫他送信儿。这王世荣一看我成了信使了，合着我就是个送信儿的，去那儿一白活，手中一点权力也没有。日久天长，他对吴三桂也极为不满意。单说这一天，吴三桂感觉到粮食不足了，始终也不知道尚之信打的什么主意，他是降清了还是没降清，离得也远，信心也没有，信息也不通。心说叫王世荣去一趟，如果尚之信不讲信用，叫王世荣劝劝他总好，就这样能够言归于好的话，咱还是一家人，联起手来北上抗清，如果看他真变了，回来再做商量。王世荣没办法，带领八名随从起身赶奔广州。一路之上，王世荣心就不是滋味，心说我这心里一落千丈，原来是坐上客说一不二，现在狗屁不是，活个什么劲儿？哎呀，没有用武之地，埋怨吴三桂用人不长，可现在也没有办法，这可怎么办呢？这天到了广州了，先找地儿住下，第二天带着这封信来见尚之信，走进镇南王的王府，门上的人把他拦住了。喂，谁呀？你是啊？我是长沙来的，我姓汪啊，我想见一见王爷。见王爷事先联系了吗？啊，没有，我有急事。有急事也得等一等吧。我们王爷随便能见吗？在这儿听信儿，在这儿听信儿。王世荣没办法，在这儿等着，等了半天，里边出来个王官，谁叫王世荣啊？啊，在下就是。来来，进来，进来，来。王世荣跟着进去，结果呀，被让进了配房。王先生，我们家王爷正在开会，现在不能见你，你先听个信儿吧。好，我等着，我等着。王世荣坐在这儿，连个人给他倒水的都没有。王世荣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这个尚之信我可见过，不是一次，我发现这个人心术不正，两只贼眼冒着贼光，这次真是硬着头皮而来。究竟他打什么主意？看不出他降清还是跟我们王爷继续联合，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好不容易盼到掌灯，该吃饭了，也没见人来至他这地方。后来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王爷驾到。王世荣赶紧站起身形，门一开，尚之信从外边进来。一瞅这尚之信长得也胖，脸上这肉都横过来，依然眼露凶光，穿了个便装，挂了一口宝剑。这个时候王世荣抢步一躬到地，王爷在上，外臣给王爷见礼，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尚之信连理也没理他，大模大样往那一坐。我公务太忙了，我问你，你不在长

0: 他给吴三桂出主意，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一张嘴，这就不对，话里带刺儿。王世荣心里一翻个，王爷，我奉大周王所差来给您送信。说着话，双手呈上。尚之信撅着个嘴看了他几眼，王世荣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
13: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我来教你用。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

0: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7: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
8: 才是对文物
7: 最好的保护。
8: 最好的保护。
7: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有人说上坟烧报纸是糊弄鬼呢，可咱们说呀，上坟烧纸钱那也是糊弄人呢。纪念死者讲文明，这玩意儿啊没毛病，所以说贾宝玉这套理论是值得提倡的。那么方官听完了之后，怎么去跟偶官说，咱们呢不必细表，回过头来还说这贾府里头一天比一天乱套啊。什么毛病呢？那还是老毛病，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阎王不在家，是小鬼要造反。贾母带着邢夫人、王夫人，哎，这一帮大脑袋不是到皇太妃那儿祭祀去了吗？送灵去了吗？那么府里头大鬼小鬼、牛头马面、乌哇瞧叫唤，就都想整点事儿。那怎么办呢？哎，加强管理呗，总管赖大就天人派了值夜的，把没人走动的厅院呢就都上锁给锁了。每天晚上这林之孝媳妇儿带上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婆子，哎，都得查夜。穿堂里头呢也添了许多的小厮坐更打梆子，一切安排的呀还算比较妥当。单说这一天早晨，宝钗一睁眼出了帷帐下了床，就感觉今天呢好像比

往日凉爽一些，他轻轻地推开了窗户，吱扭提鼻子一闻呐、啊，哟，怎么这么香啊？泥土的气息。再往地下一看，只见土润苔青，却原来呀是五更天了，下了点雨，也就是那么几滴。这时候湘云也起床了，这湘云就直吵吵，说俩腮帮子直发痒，哎，估摸着是犯了桃花癣了。那位说了，什么叫桃花癣呢？书中交代，这个桃花癣呢，大概其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花粉过敏。湘云就问宝钗呀，说去年配的蔷薇消还有没有？擦那个玩意儿是相当的管事儿。宝钗摇了摇头，说我的蔷薇消还剩下一点儿，可是呢让我都给送人了。不过林妹妹那边刚配的蔷薇消用的就是我的方子，哎，干脆呀我叫婴儿倒在潇湘馆取点回来不就得了吗？湘云说，婴儿啊，那你就辛苦一趟，倒在了潇湘馆先替我们呢给薛姨妈请个安，待会儿我们姐妹一块儿都过去。蕊官在旁边听见了，也要和婴儿啊一块儿去，目的是顺便看看藕官。就这么着，婴儿和蕊官奔潇湘馆可就来了。到这儿一瞧啊，薛姨妈和林黛玉是刚起床，正在梳头呢。婴儿上前是一一的请安了，说明了来意。再看这林黛玉是满面春风，因为这些日子呀有薛姨妈在这地方关心她照料她。黛玉是没娘的孩儿，可是最近有了薛姨妈之后，就感觉呀一阵阵母爱来袭，她怎么那么温暖，怎么那么自在呀。黛玉呀心情好了不少，这身体都好了很多。那位说，薛姨妈在潇湘馆照料黛玉是发自内心的吗？就这个问题呀还真就不好回答。您说他是真的他就是真的，说他是假的他也有假的成分。因为薛姨妈心里头已经明白了，贾母比较同意后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就是拆正代次，哎，也就是薛宝钗给这贾宝玉当媳妇儿，那么林黛玉呢做姨娘。可是啊，这种方案真要是落实了，黛玉的心里头多多少少会受些伤害。那怎么办呢？就得动用阳谋，哎，动用怀柔政策，对这个黛玉多多的关心，把两家走动的像一家人一样。到在那个时候，这林黛玉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薛姨妈薛宝钗感激的无可无不可，事情啊可就好办得多了。所以说最近这薛姨妈没少下功夫，对黛玉的照顾真就像亲娘是一般不二。咱们单说婴儿和蕊官来在潇湘馆之后，说明了来意，黛玉呀就命紫鹃去包了一包蔷薇消，让婴儿给拿回去，同时呢告诉婴儿不要让薛宝钗、史湘云有打什么恒无怨来在潇湘馆请安了。因为今天呢薛姨妈和林黛玉都是心闲无事，所以他们决定一会儿都赶奔恒无怨，大家伙啊好好的聚一聚，就连午饭都端到一块儿吃。婴儿答应着出来，来到紫娟的房中找蕊官。到这屋一看呢，藕官和蕊官俩人坐到一块儿啊，嘚嘚的正开心呢，是难分难解，如表似漆呀。婴儿就跟紫娟说了，反正林姑娘一会儿啊就上我们那儿去吃饭去，不如叫藕官先跟我们一块儿过去，到那边啊慢慢的等着。紫娟更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她知道这个藕官和蕊官感情太腻乎了，所以呢就让这个藕官把黛玉用的筷子汤匙用一块羊毛巾都包好了，
先带到恒芜院去。哎，表面上啊，给这藕官派了一趟差事，实际上是给他点机会，让他跟蕊官啊好好的聊一聊。那么婴儿藕官蕊官说说笑笑离开了怡红院，奔薛宝钗这边可就来了。半路途中又遇上一丫鬟，来叫做春燕。这春燕呢也是怡红院的一个丫鬟，蕊官赶紧就过去了，一伸手啊，本儿由打怀里头掏出一个包来，这包里头也是蔷薇销。咱们前文书说了，薛宝钗剩了一些蔷薇销送人了，送的谁呢？就是手下的丫鬟这蕊官。哎，主子关心奴才，那么现在这个蕊官拿出来蔷薇销交给了春燕，让这个春燕呢回转怡红院转交给方官。这就说明蕊官和方官之间是姐妹情深。各位可了不得了，就这小小的一包蔷薇销就要引出一场惊天的大案。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呢别着急，往后一听自然就明白了。单说丫鬟春燕回转怡红院之后，找了一个机会把方官啊叫到一边，把这纸包就交给了方官，而后告诉他这是蕊官送的蔷薇销。方官太开心了，接过这玩意儿了一转身，呀哈，正跟宝玉来个脸对脸儿。可巧啊，这会儿正有个客人坐到那儿和宝玉正聊天呢。谁呀？正是三爷贾环。哎，那个坏小子。这会儿呢，方官拿着包进来了，宝玉问他这是什么。方官啊递给了宝玉，说是蕊官给的擦春选用的蔷薇销。宝玉一看可就乐了，哈哈哈哈，你们姐妹呀感情是真好啊，想得周到。说着话顺手可就打开了。贾环在一边呢，哎，伸着脖子往前凑啊，提鼻子这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咱没说吗？这小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二姨夫就想架脚踹，天生属黄瓜的就是欠拍，什么事讨人嫌他干什么事。一伸手啊，由的靴筒里头啊层掏出一张纸来，嘿嘿，宝哥哥见面分一半。哎，这蔷薇销我也有用，哎，给我来点，来点吧。让您说遇上这么一个臭不要脸的，宝玉能怎么办呢？哎，不好拒绝，这就要给他倒一点。方官在旁边啊一伸手就给拦住了，且慢，二爷呀您别动这个，我里间屋啊还有呢，也是一样的东西。哦，宝玉明白这是人家姐妹才送的礼物，不便给别人，所以呢赶紧就给包上了，是交给了方官。方官收起来倒在另间屋梳妆盒里头找自己平常用的消粉，可是一看呢盒子已经空了，心说不对呀，早上还有一点呢。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麝月过来了，你这个呀算不得什么，不定是谁呀顺手给使了，就那三爷贾环顶不是东西了，你呀随随便便弄点什么东西把他糊弄出去不就得了吗？方官一琢磨，麝月所说的有道理呀，因此上随随便便找了一些茉莉粉，哎，包了一包，这包还不小呢，就拿出来了。贾环这小子把板牙一呲，嘿嘿嘿，你拿来吧，伸手就要接，方官怎么看他怎么恶心，一回手啊就把这包茉莉粉啊啪扔到炕上头了，然后扭头可就出去了。贾环这小子脸皮也厚，他也不在乎，急忙忙爬到炕上头，一伸手，哎，他够过来揣在怀里头，
告了辞，一转身可就走了。却原来呀，贾政不在家，这贾环

匆匆的寻找彩云，就想见面说那么一句，哎，我爱你，我想你，我要给你送大礼。找来找去呀，就发现这彩云和赵姨娘正在闲谈呢。贾环笑嘻嘻的往彩云边上凑合，哎呀啊，今天是大喜临门呐，我得了一包蔷薇消，这可是好东西，哎，我送给你擦脸。你不是常说吗，用蔷薇消擦春癣呐，比外头买的那个银消可强多了，哎，你看看，哎，是不是这玩意儿。彩云呢，急忙打开这包一看，啊，扑哧一声可就笑了。哟，你这是跟谁要来的？贾环呢，就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嗨，这是他们呢，糊弄你是乡巴佬。这哪是什么消啊，这是茉莉粉。贾环仔细瞧一瞧，哎哎，确实，哎，确实比先前看见的那一包带点红色儿。不过我这么一闻呢，还也挺香的。嘿，我说彩云呐，这肯定也是好东西呀，啊，你就留着，你就擦吧，你就啊。彩云只好就收了。一边的赵姨娘一看可不答应喽，这就甩开了闲话，哼。有好的他们会给你吗？谁叫你没皮没脸的下三滥找人家要去呀，不耍你他耍谁呀？要是我的话呀，我就啪呀，我就这么一下子就摔到他脸上去。我说儿子呀，现在可是好机会，现在是壮士的壮士，挺床的挺床，家里头没有当家管事的正经人了，你就借这个山中无老虎的机会，你就大闹他一场，谁也别想清静了，也算你报报仇出出气。难道说等那些当家主事人回来，过了一个多月了还能找出这茬来问你不成啊？哎呦呦，贾环一听当时就搭了膀了。我说妈呀，这个事情涉及到我二哥宝玉，我敢闹去吗我呀？大呸，你真是没有出息呀。要说你二哥宝玉你不敢得罪，他屋里头那个猫啊狗的你也不敢去问去啊，任凭那群丫头片子也欺负你不成。贾环吓得直哆嗦，彩云在一旁也是一劲儿的劝。可是赵姨娘啊，眼珠子一瞪，这劲头是越来越足。你们呐，都甭管了，这回我算是抓住理了，我就得闹出个样子来让他们瞧瞧。贾环是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哎，一个劲儿的甩手，哎，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彩云都懵了，心说这谁把狗给招来了，怎么一个劲儿的叫唤呢？可是仔细这么一瞧，嗨，根本就没有狗的什么事儿，就是这贾环在这叫唤呢。就这赵姨娘那绝对的泼妇，敢说还就敢干，抓起这包来啊，腾腾腾往外就走啊。身旁左右呢有几个婆子陪着他，哎，这算给壮壮威风。他嘴头上说着要找那群丫头去晦气去，而实际上针对的就是贾宝玉。您看这世界上有的人呢，地位高贵精神也高贵，有的人地位高贵精神却低贱，有的人地位低贱精神高贵，可有的人呢地位低贱这精神也低贱，哎，都贱到一块儿去了。这赵姨娘就属于后一种。这时候呢也巧了，宝玉呀去到潇湘馆看望黛玉去了，哎，不在家。方官正和袭人等一块吃饭呢，猛抬头啊，有打外头风似风火似火就冲进一人来。众人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哟，这不是赵姨娘吗？啊，不敢得罪呀，赶紧都起身了，笑着给她让座。要姨奶奶一块吃点吧，有什么事儿啊走得这么急呀。有道是举手难打笑脸人，要说这几个丫鬟这么客气，
赵姨娘啊，应该心肠软了，哎，应该下不去手了。

0: 可咱没说嘛，他是个泼妇啊，一点人性都没有。当时是怒目横眉往这儿一站，一句话都不说，就把这右手高高的就举起来了啊，啪！就把这包茉莉粉拽到了方官的脸上，然后用手这么一指，这就开始骂大街呀！啊，呸！你这个小粉头，你是个贱货，你自己还不清楚，你是我们呐用银子买来的，不过是个臭戏子下九流，你倒学会看人下菜碟了。什么好东西呀，不就是那么点蔷薇销吗？宝玉要给你敢拦着啊？是你们家的东西吗？回过头来你拿点破玩意儿糊弄我儿子，你当他不识货呢？他是二百五呢。再怎么说宝玉和贾环他们是手足啊，都是一样的主子，哪儿就轮到你小看他了。火就这一套雷烟火炮，那方官承受得了吗？当时可就哭了。哎呀，那蔷薇销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为什么就要给他呢？给他是人情，不给他是本分。再者说了，我给他的茉莉粉那也是好东西呀。还有姨奶奶您说话也欠考虑，我们是戏子，可是不是您花钱买的，犯不着您来骂呀。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您是怎么回事？大家伙心里头都有个数。您跟我们呐是梅香丫鬟拜把子，都是奴才辈儿。哎呦，要说别的，这赵姨娘啊还没什么，就末了这句都是奴才辈儿，赵姨娘可受不了喽，因为她本身呢是姨太太，就不爱听奴才辈儿这仨字儿。袭人在旁边呢，赶紧用手一拉这方官，我说你呀休得胡说。话音还没落，这赵姨娘大嘴巴子可就抽过来了啊，啪啪左右开弓，打的是嘎巴稀脆，把方官给打的嗷一声差点躺到地上。一旁边袭人麝月赶紧上前就劝呢，就拉呀，姨奶奶您别气着了，干什么跟小孩子一般见识啊，您等着吧，等我们说他。嘿嘿，还等你们说他，我等不及，现在我就扒了他的皮。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母夜叉坐山雕，雨后的日头翻脸猫，白骨精他妈撒泼打滚耍菜刀，也没有赵姨娘蛮不讲理，她怎么那么刁？就这个恶婆娘打方官，是左右开弓大嘴巴抽，方官哇哇直哭啊！袭人麝月赶紧上来就拉就劝，可赵姨娘仍然是不依不饶。这时候方官还不干了呢，嗷一声也撒了大泼了，就这一头撞在了赵姨娘的怀里头。哼，你呀，你撒泡尿你照照你那模样吧，今天我叫你打我，哎，那你就打个够，我不活了，你就打死我吧。您看这方官啊，年轻力壮，而且学戏学了好几年，身上有功夫，他这一哭一喊，别人想拉还就拉不住他了。众人呢，一边劝赵姨娘，一边拉这个方官。这时候晴雯悄悄的一拽袭人的衣服角啊，奔奔奔，把袭人呢拽到一边去了。我说姐姐呀，您别管他们了，叫他们就闹去吧，这就是阎王不在小鬼当家，山中无老虎，猴子也称王。我看干脆就让他们打，人脑子能不能打出狗脑子来，哎，咱们看最后有什么精彩的画面。袭人一琢磨，这话也对，现在呀都在火头上呢，如果说顶着烟劝，也劝不出个子午卯酉来，不如啊隔岸观火，到底看看尸体如何，只要是不出人命就没毛病。咱们再说跟着赵姨娘来的一伙人，哎，还有梨香院里头那几个一向和方官有过节的婆子，可趁了心喽，嘴里头还直念呢，阿弥陀佛，方官这小蹄子还也有今天哦。世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当时啊，藕官蕊官正在一块玩呢，忽然间看见了湘云的魁官、宝琴的窦官，哎，慌慌忙忙的过来喊他们，快去看看吧，赵姨娘在怡红院正打方官呢，都快打死了。这几个女孩子一听啊，这伙腾楞一下子可就起来喽，几个女孩凑到一块儿，一路狂奔就来在了怡红院。进来一瞧，好家伙，闹得正凶呢，这窦官跑在最前边，身手真矫健呢，啊，蹭一个箭步倒在近前，先来了一招叫做老和尚撞钟，这脑袋呀啊，咣就撞在了赵姨娘的身上，哎，差那么一丁丁点儿，就把这恶婆娘给撞出一溜跟头去。那三个女孩呢，也是一边大哭，一边用手抓、用头撞，就把赵姨娘是裹在了当中。晴雯等人在旁边看着呢，一阵阵的暗笑啊，心说该，哎，活该，像赵姨娘这样的就应该吃这苦头。可是晴雯他们不能光看着，那还得上前拉架。不过这拉架呀，哎，还是假的，故意的隔离。怎么隔离呢？就把赵姨娘带来那群人给隔离到外头。他们想帮忙啊，根本就帮不上。那么里边战团之中，只有赵姨娘一个，还另外还有五官，也就是藕官、蕊官、 葵官、豆官，再加上正头香主那方官，哎呦，劈球啪嚓，听汤打得这凶啊！就这下子，袭人吓坏了，真怕闹出人命来呀。可是他一个人管不了这么一大帮啊，拉起了这个，又跑了那个，急得袭人跺脚直喊：“你们住手，快住手！你们找死啊！啊，有什么委屈好好说，别乱来呀！”就这会儿，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谁还听他花袭人的呀？俗话说得好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赵姨娘就是再凶，可是也架不住这蕊官、藕官一边一个抱住他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顶住他的腰。就这下子，他想动都动不了了，胳膊腿儿没有能力了，就剩下这张嘴，嗷嗷嗷还骂大街呢。幸亏是怡红院，这建筑质量是杠杠的，稍微差一点儿，就得让赵姨娘这骂声把房盖给挑起来。就这四个小丫头呢，一边哭一边还嚷：“你呀，你快把我们都打死吧，我们活活在一块儿，死也要死在一块儿。”这会儿方官呢趴在地上已经哭得都昏死过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就见尤氏、李纨、探春这仨人呢，带着平儿还有几个媳妇儿婆子就赶过来了。到这儿这么一看了，嗨嗨，也太不像话了，住手，快给我住手。当家主事人一声断喝，那四个小丫头啊，蹭蹭蹭蹭退到了旁边。毕竟说是奴才，哎，对主子那还是相当惧怕的。那位说了，这几位临时的管事人怎么来了？闹了半天呢，是晴雯早就派人送信儿去了。李纨就问：“你们为什么打架呢？”再看这赵姨娘，脸红脖子粗，俩眼睛瞪得比包子还大呢。要是没有眼眶子挡着，这俩眼珠子啊咕噜咕噜都得冒出来。就这赵姨娘拿着不是当理说啊，嘚吧嘚嘚吧嘚啊，叽了咕噜嘚吧了一大车。尤氏和李纨这俩人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因为他们俩辈儿小啊，只好申斥这几个孩子，说他们呢没大没小。可是一旁边探春这脸红了，因为赵姨娘是她亲妈呀，心说我这个妈怎么这么不给我做脸呢？啊，我才管家这么几天，你就闹啊闹啊，闹了好几出了。只见探春呢长叹了一声：“哎，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姨娘您呢也太爱动气了，快快跟我到议事厅上去坐吧。”赵姨娘一瞧，只能是就坡下驴了，哎，要不然再起了风波，那几个小妮子再冲过来又是挠又是撞，她自己这小体格还真就受不了了。书说简短，这赵姨娘啊奔了议事厅了，一边走着一边还说长道短，不依不饶的。探春就说了：“姨娘啊，那些小丫头们原是给咱们解闷的，喜欢呢和他们说说笑笑，不喜欢就甭搭理他，再不好了就当是猫和狗挠了一下咬了一口，能饶恕吧您就饶恕吧。难道一说狗咬了人，这人还要去咬狗吗？成何体统啊！姨娘啊，您看看人家周姨娘，就绝不会干出这种事儿来。您说您赤膊上阵，哎，亲自动手，这多让人家笑话呀！有什么事儿啊，等太太回来再料理不迟。”这一席话，赵姨娘是哑口无言。哎喂，这哎喂哎喂喂喂喂喂，只剩下学外语学狗叫了。哎，没办法，回到自己房中偷偷的骂大街去了。 探春呢又和李纨尤氏这俩人说，我这个姨娘啊40多岁了，可是行出事儿来总让人不放心呢。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也值得吵一吵闹一闹，是成何体统，简直的简直给我现眼闹。李纨尤氏能说什么呢？哎，只能是劝解吧。回过头来，哎，又把方官他们呢狠狠地痛斥了一顿，这件事情才算暂时的告一段落。可就用上那两句话了，按下葫芦飘起瓢，一宗未了又一宗啊。就这蔷薇销的事儿，要平息还没平息利索这个当，哎，贾府里头又出了事儿了。什么事儿啊？哎，丢了东西了，贵重物品，就是王夫人的玫瑰露丢了。咱们上文书也表过，那玫瑰露那可不得了啊，是西洋来的贡品，非常的难得，无缘无故的丢了这么整整的一瓶子，这可是大事儿。保管员是谁呢？哎，是彩云，那是王夫人手下的丫鬟呢。彩云发现这玫瑰露找不着了，嗷嗷直哭，哎，就找凤姐去报案去了。听那个彩云话来话去的，她是怀疑玉串偷的。那么凤姐呢，就让林之孝媳妇儿仔细的查，一定得查出来严惩。林之孝媳妇儿也不是神探德利克，哎，也不是福尔摩斯，让他查这贼呀，还真就费劲。里里外外折腾的蒙灯转向，最后啊还是一点谱都没有。压下这事儿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天下午，方官奉了宝玉之命去到厨房去传话去。在厨房里头做饭的是刘嫂，这刘嫂啊原来是梨香院里头干杂活的，那么方官他们都是梨香院的演员呢，所以说和刘嫂有很深很深的旧交情。现如今梨香院解散了，刘嫂呢得到了新的差事，哎，就是在大观园的专用厨房里头当这个主事人。咱们且说这方官见了刘嫂之后，哎，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聊的是非常的开心。而后呢又告诉刘嫂说，我们的主人宝二爷呀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您多受累，您给做点吧。嗯，没说的没说的，那宝二爷是您的主人就是我们的主人，嗯，想吃什么都有啊。说话之间就开了小灶了啊，呲儿他呲儿啦就吵起来了。这刘嫂干着活呢，偷偷的四下里头一瞧，哎，没有旁人，这才把声音给压低了，跟方官就说了，前天呢我求你帮我办点事儿，哎，你跟宝二爷说了吗？这事儿能成不能成啊？方官微微一笑，我说刘嫂啊，心急吃不上热豆腐，您那个事儿啊我都已经跟二爷提了，我估计着差不多少。另外呢前两天我送您点礼物，哎，就是那个玫瑰露啊，那是宝二爷吃剩下的，二爷知道疼人赏给我那么一点点，我自己没舍得喝，所以端到厨房这儿送给您了，想让您呢给五儿喝一喝，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这俩人呢一对一句是越聊越热乎。那位说了他们俩聊的都是什么内容啊，却原来呀这刘嫂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虽然说是厨娘的女儿，可是生的水灵清秀，和那个平儿啊袭人呐、紫娟呐、鸳鸯啊是一样的俏丽，一样的人品。因为这个女儿排行第五，所以大家伙啊都管她叫五儿。只因为身体比较弱，干粗活恐怕是干不动，所以说呀没找着合适的差事。最近这刘嫂听说了， 哎，宝玉的怡红院里头丫鬟是非常的多，而且差事呢又非常的轻省。最关键的，宝二爷他是佛心呢，对女孩子极其的关怀，到他那儿根本就受不了罪，甚至说奴才都像主子，主子还能伺候奴才。喂呀，刘嫂就琢磨着这样的好差事上哪儿找去呀。他想来想去就想到了方官，哎，因为这方官啊是宝玉手下的丫鬟了，让他给搭搭桥，事情不就有眉目了吗？因此上前几天就求这方官跟宝玉说一说，将来让五儿也到怡红院去当差去。方官啊当时可就答应了，而且呢还给五儿来了点玫瑰露，因为他和五儿的交情啊也是相当的好。这一回方官又来到厨房，跟这刘嫂当然是越聊越近乎了。最后方官点的菜刘嫂都给炒得了，打了包，同时呢又强调一遍，哎，说方官上回给那么一丁点玫瑰露，五儿全都喝了，哎，疗效是杠杠的，现在身体都壮多了。方官闻听点了点头，说刘嫂啊，那您就等着吧，啊，我还能给您帮点忙呢。说完了拿着菜转身可就走了，到在怡红院之后见着贾宝玉，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宝玉一听，哦哦，有一个五儿，也是玉洁冰清的女儿家，那么他喝了玫瑰露对身体有好处，我这地方啊还有我喝剩下的小半瓶子，我留着也是没用啊，干脆都送给他吧。打定了主意，宝玉吩咐一声，把剩下的玫瑰露连瓶子都拿出来了，哎，就交给了方官。方官是千恩万谢呀，拿着瓶子一溜烟儿又跑到厨房，就把这玩意儿就交给刘嫂了。这刘嫂乐的呀是无可无不可的，马上把自己宝贝闺女这五儿叫出来了，哎，让五儿送一送方官。这小姐妹一起往外头走，不多一时到在了无人之处，五儿一伸手把方官就拉住了。我的好姐姐，玫瑰露那是世上之珍品呐，对我的病绝对有好处，我谢谢您。可是呢，我最关心的事儿不是什么补药，而是我的差事。因为我们家呀太困难太困难了，里里外外就靠我妈一个人打拼，如果说我能早一点进入怡红院，早拿到月例银子钱，那么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就能够改善一点，我娘那鬓边的白发长得也能慢一点。方官一听啊挺受感动，嗯，你放心吧，我们那地方啊现在有两个空缺的名额，一个是小红，她上二奶奶那屋啊去听差去了，另外还有一个坠儿，这坠儿手脚不干净啊，老是偷东倒西的，被晴雯给开除了。嗯，你就等着吧，等我回去之后抓紧给你联系这个差事。哎呦，多谢姐姐，多谢姐姐了。俩人呢把话说完了，这才算一一的惜别。压下方官回怡红院，咱们呢先不说，回过头来就说这五儿。回转厨房之后啊，看见他娘这刘嫂了。哎呦，现在这刘嫂可乐颠了馅儿了，手里头捧着玫瑰露这瓶子，一个劲儿的嘬舌头。哎呦，嗯，哎呦，嗯，怎么回事啊？没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这刘嫂看了看闺女，我说五丫头啊，咱们是穷人出身，咱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有良心，哎，知道疼人。你看玫瑰露这东西对于发烧的病人是非常的有好处，现在你的舅舅有一个儿子，也就是你的小表弟呀， 我听说卧病在床了，哎，顺嘴的说胡话都是发烧烧的。如果说把这个玫瑰露送给他一些，让他拿凉水沏完了喝下去，这病是不是就好了呢？五儿一听啊，连连摆手，娘啊，您可别干那个事儿。玫瑰露不是一般的东西，咱们最好是别张扬。如果说您送给我舅舅一些，让旁人给知道了，一问这个，一问那个，岂不就乱套了吗？刘嫂闻听，把眼睛一瞪，我说五丫头啊，你说这话纯粹是混亲，这玫瑰露又不是咱们偷的，咱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给谁喝就给谁喝，你就听我的吧，光明正大的送给你舅舅一些。就这刘嫂啊，不听劝，马上就要捅一个大娄子。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7: 谢督管这人呢，喜欢吹大牛，而且别人一捧他呢，他就晕乎。不光是找不着北，连东西南那三面也都找不着了。今天他是挺身而出，哎，我说杨志啊，你这人走屎堆不叫走屎堆，你那叫过分，拿个鞭子打这个打那个，你以为这大家伙都是牲口呢？你把你那双眼睛你好好扒扒，哎，这帮人是四条腿的吗？哎，是驴吗？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心里头应该有个数。哎，你是充军发配的贼配军呢，到在了大名府， 留守司大人看你是块撂提拔你了，让你当个提辖。说实话，这提辖算什么呀？啊，你感觉你自己了不起了，对不对？俩蚂蚁扛个草棍儿，你觉得挺大显头，一个蚂蚁扛瓜子皮儿，你觉得就是大磨盘了。要我看呢，这提辖是芥菜籽儿，是芝麻粒儿。可你呢，属螃蟹的，你都横着走了。咱们押送这生辰纲赶奔东京汴梁，这不是集体项目吗？你

0: 算算这账，如果说把大伙都给渴死了、饿死了，或者说被你给欺负死了，这活还怎么往下干？杨志啊，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就你这人，我是陪不了了。猪八戒摆手，我不伺候。哎，你们继续往前走，我要打道回府。东京城我不去了，我回大明了。我呀，这老头子绝搭一下子，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转身往回就要走。杨志一看，哎呦，这事儿可麻烦了。如果说谢都管一撂挑子，哎，这些军汉呢也跟着起哄，这生辰纲就没办法押送了。而且谢都管呢说话还有分量，哎，回到大明府见着留守司梁中书啊，嘚吧嘚嘚吧嘚，把我杨志嘚吧的是一文不值，那我的一片心血可就白费了。就杨志有心呢让大伙买酒喝，可又一琢磨，怕里边有蒙汗药，要不让他们买酒喝，这事儿还不好办了。哎呀呀呀呀，真是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啊。正这么个时候，卖酒那掌柜的呀跟那边说上话了。哎，那边怎么回事啊？就是树林子里头那些卖大枣的客商都出来了，哎，有那么六七个人。哎，我说卖酒掌柜的，我们有现钱呢，买你这酒喝。哎，不卖不卖不卖不卖，我这酒里头啊有蒙汗药。嘿呦，卖酒掌柜的，你这人呢还真是够犟的啊，比犟牛肉你还犟呢。听喇喇鼓叫唤你还不种地了，他们说你这有蒙汗药，可我们没说呀。哎，我们认为这是好酒，哎，卖给我们吃吧。哎，你们要这么说的话倒可以做这买卖，你们准备买多少啊？
1: 哎呦，我们一共就六七个人，我们呢就买一桶酒。
0: 说着话，贩卖大枣的客商把酒钱就拿过来了。这卖酒的呀拎过一桶酒去，打开了让他们就喝。这帮卖枣子的高了兴了，有人跑回去打开他们的口袋，里边啊有小瓢，拿过来几只小瓢，这瓢里头呢还有大枣。哎，这就是下酒菜了。到这儿之后兴高采烈，撸胳膊挽袖子围住了这只酒桶。哎，大哥，哎，兄弟，哎，喝喝喝喝。哎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又是喝酒又是吃枣。哎呦，就这酒香味儿啊在空气当中弥散呢。杨志手下这帮人直勾勾的就这么盯着，哎，提着鼻子就这么闻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就流着。哎，不大会儿的功夫连裤腰都湿了。都那群卖枣的没费什么劲儿，把那一桶酒啊就全都给喝完了，意犹未尽。有一个脸上长着红迹的人，哎，蹦起来了。这位是麻牙大嗓，哎，我说卖酒掌柜的，我们买一桶酒感觉有点不够劲儿，哎，再饶给我们两瓢你看如何呀？卖酒的一听啊直晃脑袋，哎，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说你们这帮人呢不能欺负我这穷人啊，我这两桶酒卖了一桶还剩一桶，你们要想接茬喝也可以，不过呢你们得掏钱，哎，白喝是不行啊。
1: 哎，掏什么钱呢？就饶一瓢，哎，饶一瓢。
0: 长着红迹这人呐，蹭一下就过来了，把另外那只桶也给打开了，拿瓢到里边啊，咚，就舀了一大瓢啊，端着这瓢酒扭头就跑。卖酒掌柜的真生气了，嗨嗨嗨嗨嗨，你个臭不要脸的，哎哎，你还给我！在后边就追，这俩人一前一后就跑远了。这边呢，卖枣子当中啊，有一个白脸的人。这位逮着机会了，哎，拿过一只瓢来，在这只酒桶里头啊啊，咚，也舀了一瓢酒，哈哈哈哈，该找我多喝一瓢，哎，过过瘾哦。说着话，端着酒就要喝，那卖酒掌柜的一扭头就看见了，哎呀，哈哈哈，你比他还不要脸呢，揉揉揉揉揉揉，三步两步跑回来了，上前这么一夺。从这个白脸人手里头把这一瓢酒就夺回来了，哗，往那酒桶里头一倒，那个白脸的乐了，哈哈哈。

0: 掌柜的，你是真小气呀！哎呀，还说我小气，你们更抠门，你们。那群卖枣子的，哎，说说笑笑都走了，回到他们那片树林子里头，看着他们的车去了。这边啊，就剩下杨志、谢督管，还有这群军汉，以及这个卖酒掌柜的。老督管看了看杨志，哎，我嗓子呀都冒烟了，尤其刚才他们一喝酒，把我这馋虫还逗出来了。杨志啊，你就说说我们大家伙买酒喝行不行吧？杨志一琢磨，这事儿啊问题不大，因为刚才那一桶酒，卖枣子的客商啊都给喝了，没有蒙汗药。那么这一桶呢，他们又蒯出一瓢去，也都给喝了，也没事儿。哎，杨志把头一低，把手一摆，那意思，你们爱喝就喝不。这一默许呀，众人都高兴了。哎，快快买酒喝，呼啦超围住这酒桶。卖酒掌柜的还不乐意呢，哎，别喝别喝别喝，说什么也不能卖给你们，哎，因为你们说了我这酒里头有蒙汗药。哎呦，你怎么还说那话呀？卖酒掌柜的，您是做买卖的，不是抬杠的啊，哎，把酒卖给我们就得了。
1: 哎，说这话呀我还比较爱听。哎，得了，把酒就卖给你们吧，我早点回家呀。
0: 这群军汉呢围起来要喝酒，可是没有家伙啊。有人呢就撒脚如飞去找那些卖枣子的客商去了。哎，把你们的小瓢借给我们用用吧。这些卖枣的还挺客气，哎，好好好，哎，你们拿去用拿去用，另外呢送给你们一些大枣，哎，作为下酒菜。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军汉高兴哦，拿着瓢端着枣子就回来了。这帮人呢，你一瓢我一瓢就喝起来了。老督管和俩鱼猴，这属于 VIP， 哎，都是贵宾，哎，他们是先喝呀。喝完了就感觉走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香，怎么那么舒坦呢？老督管往那边一瞧，青面兽杨志啊，独自一个人靠着大树在那儿坐着呢。说实话，这青面兽杨志，哎，他也渴，他也馋呢。可是别人喝酒他不好意思过去喝去。谢督管还真不错，亲自啊蒯了一大瓢酒，端着晃晃荡荡来在了杨志近前。
2: 哎，杨提辖呀，刚才我说那些话呀尖酸刻薄，别往心里头去。哎，天太热了，你也喝一点吧。
1: 我这，哎，
0: 杨志想说不喝，但是这词儿他没扔出来，因为太馋太馋了。多谢谢督管。端起这瓢来，哎，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一饮而尽。至此，包括杨志，包括谢督管俩鱼猴，还有十几名军汉，哎，全都喝了酒了。卖酒掌柜的挺高兴，哎，挑起来两只空桶，晃晃荡荡他下山了。这时候啊出现点怪事儿，哎，就是那边树林子里头那些卖枣的客商有那么六七个人呢，啊，全都出来了，迈着四方步溜溜达达就到在了杨志他们近前，脸上全都带着笑容呢。哎呀，你们这群人刚才喝酒了啊，都喝了，你们赶紧倒，哎，倒下倒下呀。他们一喊倒下，杨志这群人呐，全都懵登了，就感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哎呀，哎呀，不好，哎，不好，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个没剩，全都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啊。就是杨志喝的酒啊稍微少一点，哎，可是躺在地上也动不了啊，强挣扎着把眼皮给睁开了，一瞧。这群卖枣子的客商是原形毕现，他们呢把独孤的小车都推出来了，把口袋和筐全都打开了，里边的枣子倒了一地，然后呢倒在杨志他们这一边，把这些挑子呀全都拆开了，里边的金银财宝一点没剩，全都装进他们的口袋他们的筐，然后放在小车子上头，哎，一人推着一辆，哎，乐乐呵呵下了 黄泥缸。杨志心说，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怕喝蒙汗药酒，还是喝了药酒；怕丢生辰纲，还是丢了生辰纲。他一着急，一上火，一翻眼睛，哎，也是人事不省了。说到这儿，咱们得解释解释，智取生辰纲是怎么取的？却原来呀，那群卖枣子的，哎，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阮氏三雄，再加上赤发鬼刘唐，哎，就这哥七个。那个卖酒掌柜的呢，是晁盖请来的一位帮忙的朋友，江湖人称白日鼠，哎，他叫白胜，是郓城县西北方向白家集的人士。这段书叫做吴用智取生辰纲，就是说用蒙汗药酒把杨志他们全都麻翻，哎，这是智多星的主意。一开始智多星就说了，咱们的办法就是用蒙汗药酒，但是难点就是怎么让杨志这帮人把酒给喝下去。赤发鬼刘唐嗷一嗓子喊出来了，哎，这事儿好办呢，咱们把蒙汗药酒准备好了，把杨志他们一个一个都抓住，撬开嘴巴，吨吨吨吨吨往下灌药酒，都给灌趴下不就得了吗？晁盖一听，那哪行啊，真要是有本事把他们都抓住，那还用浪费药酒吗？啊，直接就抢了生辰纲了。刘唐一听，对，哎，我这主意馊点儿。吴用说，你这主意不是馊，哎，是太馊太馊了，必须按我的办，哎，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哎，就说呀，白日鼠白胜挑着两桶酒到黄泥缸来卖来，一开始的时候那两桶酒都是好酒，一点毛病都没有。那么晁盖他们买了一桶给喝了，哎，那桶啊也没有毛病。后来赤发鬼刘唐说要饶一瓢酒喝一喝，他在第二桶里边蒯了一瓢端着就跑了。那么一回头呢，有一白脸的，哎，那就是智多星吴用，他到第二桶里边也去蒯酒去了。这时候可就有毛病了，因为吴用那只瓢的瓢底下沾了很多很多的蒙汗药，哎，往里头这一蒯，这一豁拢一搅拌，那一桶好酒啊就变成蒙汗药酒了。就这么来来回回的一演戏，把杨志他们都给骗过，哎，这才得了手了，是巧取生辰纲。咱们呢单说这青面兽杨志在地上躺着，由于他喝的酒啊是最少，所以他是头一个醒过来的，药劲儿一过，胳膊腿能动弹了，晃晃悠悠这才爬起来，看看周围这帮人，包括老督管和两个虞侯在内，哎，都在那儿躺着，睡得跟死猪一样啊。杨志都快哭了都，哎呀，生辰纲已经都丢了，丢了，我怎么回大名府啊？怎么见梁中书？他得要我的脑袋呀，我呀，我带出来这帮蠢人真是猪一般的队友啊，嗯，我怎么办，哎，我跑吧。杨志冲着老督管啊，呸，催完了拎刀他下了黄泥缸了。再说这帮人呢，一会儿醒一个，一会儿醒一个，最后也都爬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看呢，满地都是大枣，生辰纲金银珠宝不翼而飞，他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哎，老督管，这可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嘿嘿，凉拌吧。哎，老督管呐，您可是见过世面的人呐。是啊，我见的世面是不少，可是这种世面我还是头一回见呐。老督管呐，那杨志他上哪儿去了？哎呦，那还用说吗？这小子肯定是跑了。老督管呐，那咱们也跑吧。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哎，我也跑不动啊。再者说了，你们都有家眷，哎，都在大名府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哎呀，哈哈，您说的太对了，可要了我们的命了，嘿嘿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0: 这地方啊，天气太热了，这时候呢遇上一个卖酒的，杨志就让咱们喝酒啊。咱们大家伙喝完了之后，一个个都晕倒了，眼看着杨志带着一伙强盗出来了，把所有的财宝全都给运走了。咱们醒过来之后再想追，那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回转大名府向刘守司大人禀报。哎，你们记住了啊，咱们口径一定要统一。梁中书大人呢，一定是震怒，到处捉拿那杨志，哎，把他抓住之后千刀万剐，哎，咱们可就安全了。哎呦，老督管呐，您这瞎话编的可太好了，看起来呀，姜是老的辣，钩葱白子长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就别夸我了。我这也是缺德作损的招数，实在是没旁的辙了。就这群人呢，互相搀扶着离开黄泥岗，是赶奔大名府，咱们压下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青面兽杨志一个人呢，拎着刀啊下了黄泥岗了，好像失魂的野鬼，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了。一看面前呢都是荒山野岭，立时如刀，卧时如虎，古木狼林的。哎呀，天地虽大，没有我杨志容身之地了。要说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啊，哎，这一辈子交的全都是狗屎运，先是把花石缸给丢了，现在又把生辰缸给丢了，看起来我是丢缸专业户啊。我是现在呀，官府绝不能容我了，肯定是到处捉拿，逮着之后就得判成死罪，把我给整死之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我是杨家将金刀令公的孙子，真要是得那么一个结果，我对得起我爷爷吗？倒在九泉之下怎么面对列祖列宗？倒不如啊，我偷偷的死了，让青面兽杨志这个名字瞬间就蒸发了，那样的话还能够保全老杨家的脸面。嗯，定是这个主意。这杨志啊，那么大的英雄，可就下定主意要自杀了。来在树林子里头，哎，找吧，找歪脖树啊，上吊啊。一看歪脖树没有，哎，有一棵大松树长出一叉子来。哎，行啊，也能凑合凑合，哎，死了吧。这位大英雄把裤腰带就解下来了啊，啪嗒往树杈子上头这么一拴，挽了一个套，又搬了一块石头。哎，何该我青面兽杨志在此处归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青面兽杨志把生辰纲给丢了，左思右想没有活路，这才找到一棵大松树，准备在这儿啊上吊，把裤腰带解下来拴一绳子套，脚底下踩着大石头，两只手抓住这套往对面这么一看呐，眼泪可就下来了。人呐，生有处死有地，该找我得这么一个结果。在套的这头我是大活人，把脑袋往过一钻，我可就变成死鬼了，倒在另外一个世界。据说那头啊，什么大鬼小鬼牛头马面黑白无常判官小鬼儿，那一个一个长得齁寒碜齁寒碜的啊。在这边我叫青面兽，我是个丑八怪，到那头一比较呢，说不定我就是美男子了，哎，就是大帅哥了啊，这也是优势啊。行啊，天堂地狱由心造，我凑合凑合，我死了不。牙一咬，心一横，就想往脖子上头勒。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啊有人喊他：“哎！”我说：“你这人要干什么呢？”杨志气的呀，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哎，心说这位怎么这么没有见识啊？啊，最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这不是上吊的吗？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扭向回头。

0: 这么一瞧，在身背后啊站立一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还冲自己呀正吵吵巴喊呢。杨志瞪了他一眼睛，我在这儿要上吊，你因何打扰？
1: 哎呀，废话，没吃过肥猪肉，我也见过肥猪跑，上吊的我还不认识吗？但是这地方不许上吊，哎，有明文规定。
0: 明文规定？嗨，我看你呀也是王八屁股长疮，你烂规定，哪儿写着呢？
1: 哎哈，不拿出点证据来你还是不服啊。
0: 再看小伙子一回手，有点身背后拿出一木头牌子来，这牌子上头写着一行字。青面兽杨志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鼻子差点气歪了。一看上边写的呀是此处严禁上吊。杨志可真急了，小伙子，管天管地你管不了拉屎放屁，上吊自杀这是我作为一个活人的基本权利，你凭什么不让吊啊？
1: 呀，你这话说的怎么那么肉头啊？你知道吗，这地方啊离我家酒店门前不远，这棵松树呢长这形状也缺德，哎，特别特的适合上吊，所以接长不短啊，有人就把裤腰带解下来，哎，在这儿拴个绳子套就比划，我是紧拦着慢拦着才算是都给挡了架。我说让你想想，我家酒店门前如果真要是勒死一人，大伙一琢磨这门口有吊死鬼，那谁还敢上我这儿消费嘞？我这酒店不就得黄摊吗？就得。杨志心说倒霉真倒霉呀，人要是倒了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哎，连上吊都不被批准。哎，我说你这人啊，你应该往宽处想，有什么事儿值得你上吊啊？
0: 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丢东西了。
1: 哎呦，丢点东西你就死啊？你说出来丢什么了，我赔你不得了吗？
0: 哦，你赔我呀，实不相瞒，我把生辰纲给丢了，哎，价值100000贯。
1: 万事万年呢，那我可赔不起，干脆你换个地方你还接茬死去得了。
0: 就让这位呀这么一纠缠，青面兽杨志连上吊的兴趣都没有了，胡了巴秃的从这石头上他下来了。小伙子上前就拉住杨志的手，我说这位壮士啊，哪儿不是交朋友呢，你跟我到我家酒店里头，我白赠送几个菜，嘿，你吃点喝点再死不也是舒坦吗？
2: 朋友，我可没有钱了。
1: 你看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张嘴钱闭嘴钱，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就没有一点爱心了不成吗？啊，跟我走，今天让你来一回白痴。
0: 哎，杨志叹了一口气，胡了巴秃的把这裤腰带解下来，拎着扑刀跟着这小伙子倒在他酒馆了。一看这地方啊不算太宽敞，也就是那么5-6张桌子，山野小店，哎，这时候啊一个客人都没有。杨志往这一坐，小伙子真不错，把自己媳妇儿给叫出来了，小舅子也叫出来了，又是擦抹桌案，又是煎炒烹炸，不大一会儿4-5个小菜上来了，而且还烫了2壶酒。杨志在这儿吃着喝着，小伙子跟他聊着，
1: 我说到现在你还想死不想死了？你要是死了吧，那可就吃麻麻不香了，你看看咱们能不能想个旁的主意呀。
0: 杨志瞧瞧他，年轻人呢，那我想问问你，你贵姓高明啊？
1: 哎呀，实不相瞒，我姓曹，名叫曹正，江湖上还有一个混号叫做操刀鬼。
0: 哦，操刀鬼曹正，
1: 哎，正是正是，嘿，我是东京汴梁的人呐。早三辈儿都是屠户，嘿，我爹呀我爷爷都是杀猪宰羊杀猪宰马，我呢挑筋踢骨玩刀，哎，玩得特别漂亮，这是祖传的手艺。另外呢我还喜欢练武术，哎，就投名师访高友啊，后来我拜了一位老师，哎，一个雷天下响。
0: 你恩师他是何人呢？
1: 哎呀，就是东京城 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冲林。

武师，江湖混了号叫豹子头。哎呀，豹子头林冲是你的师傅，哎，一点都不假。后来呢，我在东京城犯了点事儿，哎，在那儿待不下去了，这才搬家搬到这地方，开了一家小小的酒店。嘿，没想到跟您认识了。哎呀，杨志一听这番话呀，是倍感亲切。我说曹正啊，实不相瞒，我跟你老师是好朋友啊，我的名字叫杨志，哎，如此这般我犯了事儿了。曹正闻听也是肃然起敬。哎呀，我说杨志使啊，您堂堂大丈夫，心胸怎么这么狭窄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你还是别自杀了，换一种思路吧，干脆你就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成为绿林豪杰不就得了吗？哎，我杨志乃是令公之孙，将门之后，世代赞英，焉能背叛朝廷啊？哎呦，我的杨志使啊，您这番话要是头些年说呀，还情有可原，可现在大可不必提起了。您现在已经犯了罪了，有家难奔是有国难投，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呀，老黄历虽好，那都已经翻了篇了。再者说，现在朝廷昏聩，天下大乱，河北田虎造反，就咱们山东这一带来讲吧，占山为王的就好几伙了，就凭您这身武艺，为什么不领一帮子人自立为王呢？如果这样的话，我呀就到水泊梁山去找你师父豹子头林冲一起入伙吧。哎呀，杨志使，梁山您就别去了，据我所知，那个白衣秀士王伦心胸非常的狭窄，他容不下你呀。那我到何处安身呢？离我这地方啊不算太远，也就是半天的路程就到了青州府地界了。那一带有一座二龙山，那山上头啊原来有一个寺院叫做宝珠寺，这寺里边和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嫌他们那发型啊不好看，哎，也不剃头了，时间一长头发都长出来了，大和尚小和尚扮的和尚一个一个都还了俗了，所以说宝珠寺就变成一座空庙。后来呀来了一伙子人，在这地方就当了山大王了，总辖大寨主姓邓，名叫邓龙，江湖人称金眼虎。我说杨志使啊，干脆您就到二龙山去入伙吧。杨志一琢磨，也没有旁的路可走了，人怕逼，马怕骑呀，马不骑不走，人不逼不变。这下子杨志就下定决心了，当下在曹正酒店里头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罢早饭，跨上腰刀，手提扑刀，辞别了操刀鬼曹正，大踏步是够奔青州。走了有半天的路程啊，这天呢还是挺热的，晌午出头了，前边闪出一片密林。杨志心说，我先歇会儿吧，哎，这才来在树林里头找块大石头往那儿一坐，忽然间就听见呢有这种动静。喂呀，这是谁打呼噜呢？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会儿是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会儿是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杨志顺着声音一看，哎，就在一望之内，两棵大树中间呢有一块卧虎石，在上头躺着一位胖大的和尚，睡得正香呢，一旁边还戳着一条九耳八环方便连环禅杖。杨志一瞧这和尚，可就想起二龙山上的宝珠寺了，莫非说这位就是山上的英雄，我应该跟他呀打听打听路线。可是又一想，这位睡得正香，把人家吵醒了不老合适的。杨志站到这儿正在犹豫的时候，万没有想到这和尚扑棱一下子坐起来了，俩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由于睡觉睡的眼睛里头还带着红丝呢。嘿，你是干什么的？杨志吓一跳啊，这位师傅，我跟您打听个道儿。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走道的，我就想问一问这二龙山宝珠寺怎么走啊。这大和尚一听杨志问二龙山宝珠寺，当时一伸手哗楞一下把禅杖就抄起来了。哎，你问二龙山宝珠寺到底想干什么啊？我要到山上去寻找总辖大寨主金岩虎邓龙。哈哈，这么说你跟邓龙那小子是一伙的，那咱们就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先把你拍扁了再说吧。这大和尚一晃禅杖啊，呜，笨脑袋就拍呀。喂呀哈，杨志新说这下子要给拍上，就是铅球也拍成铁饼了。我说这和尚怎么疯疯癫癫的，凭什么一见面就拍活人呢？杨志火往上撞，往旁边一闪身，然后呢晃动掌中的泼刀，跟大和尚就斗在了一处。等打到一块儿了，杨志暗中吃惊啊，这和尚武功够高的，就这条禅杖上下翻飞变幻莫测，肯定是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呢。这和尚心里头也合计，喂呀呵，好刀法呀，能在杂家面前征战几十个回合，这种人可不多见。打着打着，就见这和尚啊虚晃一招啊，噌飞身跳出了圈外。哎，且慢，杨志也停住脚步了，你要干什么？哎，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说清楚讲明白了，杂家再和你交战。杨志一听这和尚口称杂家，心说这位是我老乡，称杂家，哎，都是关西路上的人。嗯，和尚，既然相问，我就告诉你，我叫青面兽杨志。哎，难道一说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志石吗？杨志一听，行，哎，我还有点腕儿啊，啊，正是正是。那大和尚啊，咣当把禅杖扔到一边了，抱腕拱手，哎呀，失敬啊，失敬。这位和尚，您是哪位呀？在下在江湖上也有个小小的名号，我叫花和尚鲁智深。有道是星星惜星星，好汉爱好汉。一报通名姓之后，这俩人不打了，坐到一块儿聊起天来了。那位说了，这鲁智深不是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吗？怎么跑到这地方来了？哎，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林冲了，光说杨志了，光说智取生辰纲了，可就没提这花和尚。实际上这位呀，在京城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在野猪林把林冲给救了。那两个借差呢，董超薛霸，由打沧州回到东京之后，把这件事情就禀报给了高俅。高太尉可气坏了，联系开封府发下了海捕公文，就要捉拿这鲁智深。花和尚实在是没辙了，这才继续逃亡，哎，又跑到了青州地界。拿耳朵一扫听啊，这地方有一个二龙山宝珠寺，在山上有一伙子强盗，这鲁智深就下决心要到山上入伙去。可是到在二龙山底下又一扫听，这宝珠寺里头总辖大寨主金岩虎叫邓龙，不是个好东西，抢男霸女是无恶不作。尤其呀，这人是个臭流氓，见着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他就迈不开腿儿，非得把人家抢到山上去，哎，作为压寨夫人。鲁智深一琢磨，想当初我为救金翠莲，哎，仗义出手，三拳打死镇关西，现在这邓龙比镇关西还厉害呢，哎，我也应该呀把他给打死，干脆，哎，我别投靠二龙山了，我攻打二龙山吧。想到这儿，拎着禅杖奔山寨就来了，想要以一己之力把这山寨给打下来，自己做头把金交椅。可是到这儿一打才知道，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被邓龙啊带着一群喽啰兵就阻挡在寨门以外了，又扔下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差点没把鲁智深给拍扁了。花和尚一看打不了胜仗，哎，扭头就跑了，跑到这树林子里头，往卧虎石上头一倒，他就琢磨心事。嗯，看起来呀，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颗桩， 没有助手，哎，个体户单干那肯定是不行。哎，我休息休息吧，然后我找朋友帮忙啊。躺在这儿又困又累，不大一会儿可就打上呼噜了，猛然间做上梦了。哎，梦见邓龙带着兵又杀上来了。这鲁智深在梦里头啊，抡起了禅杖和邓龙打斗在一处，打着打着他可就醒了。哎，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人，这人长得挺凶啊，有半脸的青髻，手里头拿着泼刀。这谁呀？哎，正是青面兽杨志啊。鲁智深就错以为这杨志是邓龙的人了，因此上晃禅杖和杨志打斗在一处。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这弟兄两人把事情都说透了之后，杨志给出主意，鲁师傅，我看这么办，咱们俩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把这二龙山给他夺下来，以后咱们弟兄做主。哎，好啊，咱家正是这个意思，咱们打去。哎，且慢，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金眼虎邓龙人多势众，咱们还得从长计议。哎，我在半路途中遇上一位好朋友，叫做操刀鬼曹正，咱们找他去商量商量对策吧。哎，好啊。鲁智深也明白是人多力量大，这才跟着杨志往回走，到在了曹正的酒店。曹正一看啊，又来了高人了，心里这痛快哟，马上摆下酒宴，这哥仨坐到这儿就开始聊。最后曹正给出个主意，依我说呀，咱们要取这二龙山就得动点计策，使点苦肉计，你们看如何呀？哎，咱家问一问，什么叫苦肉计呀？就是我拿一条绳子呀，把大和尚您给捆上，因为我是杀猪的，哎，系这猪蹄子扣我特别的在行，哎，我就像捆猪一样捆您。哎，你这不骂大街吗？哎，不，我平时捆猪啊那是真捆，捆您是假捆，留个活扣，有个绳子头，这绳子头轻轻这么一蹬，这绳子可就开了，您就可以活动自如了。我呢经常到二龙山去，哎，给他们送肉吃，这回就以送肉为名，哎，我把您给送去，就说是我捉拿住您了，哎，知道您是二龙山的仇人，哎，送给他们当见面礼。另外呢，杨志史也跟着，哎，假装是我的伙计。我这地方除了我小舅子以外，还有几个年轻人，哎，都是能打能战的，我也全都带上。就如此这般混进宝珠寺之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我把绳子头这么一拽，哎，把大师您给放开了，咱们群起而攻之，堡垒从他内部打破，不就成功了吗？嗯，鲁智深连连点头，杨志也说可行。哎，他们就依计行事啊，都准备好了，书说简短，这一行人就赶奔二龙山。有操刀鬼曹正在这儿呢，所以呀，比较省劲儿，真就混进了二龙山。这段书啊，叫做单打二龙山，双夺宝珠寺，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明，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

0: 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从今天起请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6: 二主唐王登基，万民沾恩贺喜，君民臣忠民安，实行贞观之治。自古龙争虎斗，突厥来犯边境，群雄抗击北国，引出史书传奇。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宝新。打今儿个起，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罗通扫北》。这故事还得从唐太宗李世民继位时说起。李世民祖居陇西成纪，父高祖李渊字树德，母亲是太穆皇后清窦氏。李世民4岁的时候就有人观察他，谁呀？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袁天罡先师，发现李世民贵子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岁必将济世安民。那么年岁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这落冠之年。书中代言这落冠之年就是20岁，哎呦，就叫成年。那么李渊呢，闻听此言，恐生祸端，就想把这事儿给枝枝冉冉给枝过去，但是始终都没有成功。就这样，唐高祖李渊李树德有4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吉，四子李元霸，号称金锤无敌西府赵王。这李元霸呀，在锤镇四平山之后死了。由于李世民领兵带队南征北战，使李元的江山如铁桶一般，但是大太子李建成、三太子元吉却都是奸臣。他们俩不断后乱着后宫，而且想杀人杀父而夺权。这种行为激怒了大老黑尉迟恭、程咬金、秦叔宝等人，把他们两个人除掉。李

原为此得了一场大病，这就是玄武门之变。然后众臣推举李世民，李渊没办法，退居二线，把自己的皇位让与李世民继位，群臣也都很满意啊。李世民就这样顺利的当了皇帝。李世民继位之后，改年号为贞观元年，称帝号为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唐太宗。他善于听信忠言，敢于招贤纳士，大胆启用人才，是治国有方的开明君主。朝中的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均是一心秉忠报国，辅佐于他。单说这文有英国公徐茂公和丞相魏征，武有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马段、殷留、开国四老将，以及贾柳楼四十六友，部分都是瓦岗的老将，竭尽全力辅佐唐王李世民，那么可称的是君正臣贤，万民安乐，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国泰民安。可以说应天时，顺民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李世民呐，确实是个有道的明君，他每日三朝召见文武群臣，共议朝政。因为他是创业的马上皇帝，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另外还有一个教训，那就是前朝杨广所作所为，欺娘奸妹，杀兄屠嫂，杀父夺权，成了六短之君，造成了天仇民怨恨，怨声载道，不顾天意，失去民心。所以李世民总把前代的事儿，把这隋炀帝杨广当成镜子对照自己，认为只有李朝政爱黎民，才能顺民心。所以啊，不论是百姓还是满朝文武，都很拥护他。可是好景不长啊，就在贞观元年，东有高渐庄王意欲兴兵来犯，西有哈密国骚扰边境，特别是北国的突厥屡犯中原，无故犯边，大肆烧杀抢掠，抢男霸女，做尽了不道之事。唐王李世民恨之入骨。这一天李世民呢，升殿议事完毕，刚要散朝，黄门官跪在这殿脚下就禀奏万岁，有事儿禀奏万岁。哦，有何事？应速速奏来。今有北国赤壁保康王派人下书求见万岁。李世民当时闻听就是一愣，北国经常犯境，今天又派人下书，是不是打来战表？如果是真的，哼哼，朕正有平他之意。这倒好，他自己亲自送上门来了，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想罢，把下书之人给我带上金殿。是，殿头官答应一声，时间不大，从殿下领来一个人。但见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身躯比较魁梧，低着个头，脸上让人觉着惊讶的是还蒙着块轻纱，看不出他本来的面目。刚进殿还没到品级台，他就跪下了，
什么是品级？

台呀、啊，品级台就是按官位品级分立，王爷在哪儿，丞相在哪儿，正一品在哪儿，副二品在哪儿，都有指定的品级排班站立，不能随便去站。这天这下书人看来是很懂规矩，刚上殿在殿角就跪下了，磕头像鸡前碎米，碰的这殿上的金砖叭叭直响，嘴里还不住的高喊，罪臣参见唐王万岁万万岁。皇上看他面带轻纱，李世民不由得心中一愣，在上面就问下边跪的是什么人呢？回禀万岁，罪臣乃赤壁保康王之将，我姓周名恒。哦，为何见朕之时不扯去轻纱，这是为何？我脸上，你脸上怎么了？我脸上玩这劲儿。李世民见他吞吞吐吐，把脸蛋子一沉，都为何不把面纱扯下？周恒急忙就说，唐王息怒，因为赤壁保康王要我来下书，在我脸上刺了字，罪臣面目丑陋，恐怕惊了圣驾，所以不敢露面使君。唐王一听刺字，哦，刺的什么字啊？忙命侍臣，来呀，把他的面纱给我扯了下去。下书人一听扯下面纱，吓得周身立抖。唐王赶紧就说，你不要害怕，朕不怪你，恕你无罪。也就是点头官过去把下书人的面纱摘掉，可是唐王李世民仍然看不见，因为下书人没敢抬头。唐王李世民就说，周恒，你给我抬起头来。是，周恒答应一声，慢慢的把头抬起来。唐王李世民仔细一看，不看便罢，一看气得二目圆睁，龙眉紧皱，咬牙切齿，哈哈，好你个赤壁保康王，朕恨死朕也。原来怎么回事？原来周恒的脸上用墨汁刺着两个字，灭唐。你说李世民能不生气吗？等到二主唐王打开这书信一看，不看则可，一看气得他顿时色变，咬牙切齿，康王啊康王啊，朕不灭你誓不为人。那位说怎么回事？这不是书信，而是一份战表，上写赤壁保康王小玉唐统李世民儿行大逆，宫门玉带之丑，玄武门之变极恶，除兄杀父之罪令人唾骂，故本王统30万凶兵意要灭你大唐。在表文的最后还有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杀手足乱纲常，自逞威压众邦，昏君立地名怨，故而兴兵灭唐，生擒敬德魏马，活捉叔宝牧羊，灭绝罗门老小，碎尸撒骨疆场，若要雄兵不至，唐统顶书跪墙。就这篇表文呢，战表啊，把李世民气的

好损哪、好损七杀阵也。其实宫门挂玉带和玄武门之变这两句最使李世民恼火。宫门挂玉带本来是李世民的好心，他见建成和元吉经常进宫与张隐二妃通奸，就这样把玉带挂在宫门，以此告诫建成元吉。没想到两个奸王真损呢、勾引张隐二妃，四人勾结起来合伙陷害李世民。张隐二妃拿着玉带去见高祖李渊，硬说李世民勾引他们，并以玉带为凭为证物。李渊一气之下决定要杀李世民，众臣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杀秦王，问李渊，李渊只说他犯下不赦之罪。结果呢，问李世民，李世民也不好意思说出实情，因为这件事太丑了，只好也说他犯下不赦之罪。在群臣的保奏下，把李世民暂押在天牢，程咬金多次保奏。后来呢，这事儿呢就激怒了敬德，尉迟敬德呀，也就是尉迟恭。那么想方设法，大家历尽艰险，终于把李世民给救了。后来众人大怒，在玄武门外除掉了这两个奸王，那么就是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情程咬金、秦琼、秦叔宝、尉迟恭全都参加了，包括徐茂公。那么这事儿呢，实际上是李家的家丑，家丑不可外扬啊。那么李元吉、李建成这就反了，李世民无奈才把他们除掉。咱们再说，再加上最后那首诗，骂秦琼，骂尉迟敬德，又骂罗门老小，可见北国实在猖獗。李世民呢，越看越生气，康王猖獗呀，心腹大患，朕定除此贼，以振国威，以长名声，不灭此藩邦，朕是誓不为然。来呀，把周恒给我拖出去斩，斩立决。说来也巧，正在这时有人说话，万岁，臣有本上奏。哟，这时候李世民一看，说话的正是程咬金。程王兄，您什么意思？哈哈，万岁，这件事情确实可气可恼，但是我认为朕不杀他才是。哦，那么请问程王兄有何话要说？我的意思，先把他接到金庭馆驿，让他休息几天，正所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件事情请我主三思才是。哟，哎呀，李世民一听程咬金给求情，赶紧把手一摆，好吧，我说周航，你先下去，来人把他带到金庭馆驿。哎呦，周恒连连磕头啊，千恩万谢，多谢唐王您不杀之恩，皇恩浩荡，多谢程老千岁讲情之恩。二主唐王此时命人备好文房四宝，手提逍遥笔，笔走龙蛇，刷刷点点，刷刷刷刷刷，在这战表的后边批了回文，上写北国幼儿小辈，蚂蚁撼树妄为，飞蛾投火自焚，国破家亡俱废。

0: 吉相带刀。又命人把周恒送到金庭馆驿好生款待。周恒心里边感谢李世民不杀之恩，也记住了这位程咬金，心说话，日后我一定要报他的大恩大德。周恒到了金庭馆驿，这心放下，别提有多高兴啊，死里逃生。边走边想，一个是亏我能言善辩，再一个是李世民洪恩还有程咬金帮我，总算我是闯过了鬼门关。周恒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在金庭馆驿休息不提，咱们再说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此时问秦叔宝：“秦王兄，你看这件事儿怎么一个打法，给我也出出主意，安安朕心。万岁，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可是呢，我们不能等北国到中原来打，要打就得等着，等到他们北国去打，我是这个意思。”好，哈哈哈哈，秦王兄所言正合朕意。王兄，你看要调动多少人马？万岁，依臣之见，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征讨北国有20万人马足矣。李世民大喜，点了点头，好，秦王兄，这次扫北朕要亲征，想叫你与朕同去，你意下如何？要不说李世民真会用人呐，什么人什么用法，这叫量才而用。有事儿和你商量，这事儿啊，哎，商量过后那真叫人心里痛快。隋炀帝杨广这小子就是昏君，一切事情那个专横跋扈，不得民心，最后落了个自杀身亡的下场，上吊而死，实则是被宇文化及所杀，想取而代之建立宇文国。后来宇文化及也死在李元霸之手，宇文成都也死在李元霸之手，落得个如此下场。那么秦叔宝一听当今皇上这么一问，急忙站起身行：“万岁，您折杀微臣了。万岁，那为国为民御驾亲征，微臣愿保驾前往，勇战疆场是在所不辞。”哈哈哈哈，秦王兄真是一片的忠心，朕封你为扫北兵马大元帅，知之。秦叔宝早就是元帅，为什么皇上还封他元帅呢？以前是战乱的年代领兵的元帅，现在是天下统一，也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一指令调动全国的人马，故此这才加封他为扫北兵马大元帅。哎呦，秦王兄快快平身吧，谢万岁。这时候秦琼见礼已毕，站起身行，但三日之后李世民心里也有底了，做好准备调20万精兵来到教军场点兵派将，这才要兵发北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邦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二回，书接前文。单说三天之后，扫北元帅秦琼、秦叔宝披挂整齐，上马提锏，赶奔教军场而来。元帅秦叔宝花白的胡须上了几岁年纪，但胯下的马不老，书童简不老，胸中的韬略更不老，威风凛凛不减当年。秦元帅到点将台上，甩镫离鞍，翻身下了胡雷豹，身登点将台，霎时间整个教军场鸦雀无声，三军儿郎肃然起敬。秦叔宝也身为四宝将，头上戴凤翅夜明盔，内寸柳叶棉足甲，坐骑狐狸豹，那是宝马良驹，还有一条溪水提炉枪。这四宝乃是上师徒的，在前文《隋唐演义》当中，上师徒曾经和秦叔宝大战，秦叔宝这时候枪折马死，眼看丧命，没想到自己的义弟傻小子罗士信帮助，终于把这四宝大将上师徒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整个给赠下来了，杀死上师徒，救了秦琼、秦叔宝。就这样，上师徒的四宝就归了秦琼了。今天秦琼披挂整齐，带着四宝在点将台上这一站，花白胡须散满前胸啊，精神抖擞。大小将官一看元帅上了点将台了，呼啦朝跪倒一大片。秦琼刚想派将，就听得咚哒哒哒哒哒，哦，十二声炮响，知道皇上来了。秦叔宝急忙传令众将官，随本帅迎接圣驾到来，得令。单说众将随同元帅一起迎接皇上、二主汤王李世民。但见今天头戴板阳巾，身披跨马服，内寸黄龙袍，哎呦，再看跨着逍遥马，手提定汤刀，肋下斜挎三尺龙泉剑，也是满身的披挂，十分的精神。在他的身边随同的官员有老将驸马柴绍、丞相魏征、军师徐茂公、马段阴流、开国四老将，还有鲁国公程咬金，还有27家御总兵。但是书中代言这里头没有尉迟敬德大老黑和长国公大刀王君可，因为皇上派着尉迟敬德和王君可去挖运河，所以这次扫北这二位国公没有赶上。秦叔宝迎接天子到点将台，让皇上落座，可是皇上不能坐。那位说什么原因呢？有句俗话说得好，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槽，帅不离位。在金殿上

皇上应坐在绣龙墩，别人谁也不敢，要不然是欺君大罪。可是到了这儿不一样，正坐那就是元帅的，所以李世民不坐，命人在上垂手搭一偏座，徐茂公为军师，接着皇上落座，程咬金等人站立皇上左右，丞相魏征双手托着金盘，盘里放着元帅大印，外面用黄绸子包着，来到皇上跟前往上一递。皇上恭恭敬敬此时把帅印接过来，秦叔宝急忙让出上位，上前跪倒拜印，然后皇上又把大印交给秦叔宝，秦叔宝同样恭恭敬敬接过大印，放在虎头帅案之上。紧接着皇上也是大礼参拜，这什么意思？这叫拜帅，也是拜印，那意思大唐的兴亡，扫北的胜败，都寄托在大帅的身上。此时丞相魏征高声念了祝文，皇上回到原位坐下，秦叔宝打开黄缎子包，取出帅印，歘，金印被太阳这一照是炯炯放光，夺人的耳目。这个金印呢是个小金狮子，底盘是四方的，小狮子后腿蹲着，前腿站着，头扭着，非常的精致好看，主要还是印纹上有十个大字，更说明元帅大印的作用。二主唐王又命人献上兵书、战策、令旗、令箭、赤符，乃至金钻、黄线的鸡毛，再加上上帅前的八宝。这八宝只有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才有这八宝，一般带兵的元帅和节度使都没有，这是皇上授予的。有了这八宝，元帅的权威可就更大了。元帅秦叔宝把一切安排完毕，回头看了看唐王李世民，皇上点了点头。元帅下令报鼓巨将点卯派兵，一声令下，军政司指挥擂鼓，就听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头阵鼓为头卯，二阵鼓为二卯，连点三卯，大小将士三军按营队站好，真是一杆旗下一哨队，一杆旗下一营兵，人人横眉立目，个个擦拳抹掌，一耿歌待命。哎呀，这真是好啊，朕齐刷刷点卯之后，秦琼高叫：“军政司有，本帅命你出征之前悬挂告条，而宣读军令。”得令。军政司高声宣告时不准，违令者必斩。这时不准都什么呢？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军中喧哗；三，不准花拳行令；四，不准赌博胡耍；五，不准强买强卖；六，不准欺压黎民；七，不准太逼义父；八，不准讹骗敲诈；九，不准奸淫妇女；十，不准损坏庄稼。军令十条宣读已毕，元帅接令，头一支令高声喊：“苏定方，听令，末将在。”苏烈、苏定方是谁呀？原来呀，他保的是后汉王刘黑塔。李世民这个人向来爱才，喜爱英雄好汉，就把他收留下来了。归唐以后，封他为喜国公。苏烈为人有些奸诈，
而且与老罗家有仇。

北平王罗毅是被他一箭射死的，罗成也死在他的手里。别看李世民对他很好，封他为国公，但是李世民知道他对自己并不是一心一意。这次扫北，苏定方向元帅再三要求打头阵，他的刀法武艺确实很了不起，所以秦元帅点将第一个就点到他的头上，他特别高兴，提甲胄分战群来到元帅近前，末将听令。秦琼点了点头，苏将军，本帅命你带3000人马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得令。苏定方乐得眉开眼笑，连忙出退。苏将军先锋先锋，打仗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抢官夺寨，斩将夺旗，攻则克，战则胜，这是先锋官之重责。但有一样，此次不比往常，塞外风云多变，地势险要，敌情又不清楚，切莫轻举妄动，定要欲强者智取，欲弱者活擒，能克则攻，能胜则战，不克不胜则守，万不可粗心大意才是。末将牢记元帅教诲，元帅放心。且慢，元帅接着说，这样吧，本帅再派马三宝、段之贤、尹开山、刘洪基四位开国老将做你的副先锋，你几个人齐心协力，同心抗敌。苏定方很高兴啊，领了将令，五位先锋跟着他领兵而去。这时候元帅秦琼抽出二支令，程咬金、张世贵听令。程咬金一边往前走，嘴里还嘟咕，哎呀，这回该我的啦，看看元帅给我什么好差事，可别再叫我压粮运草。再看到了台前，大声高喊，末将在，不知元帅有何差派。秦琼说，本帅命你和张世贵押运全军粮草，你可知兵马不动，粮草先行的道理？粮草是军中之命脉，必须小心行事，如有差错，军令不要。得令啊！程咬金内心非常不乐意，但是也得按令而行。一回头叹口气，嗨嗨，没想到我大老程又是个压粮官。秦元帅命骏马薛万策为全军总监军，除军师徐茂公和27家御总兵保护圣驾为后队，其余都随本帅为二队。把兵将派完了，回头和李世民商量朝中大事。李世民委托驸马柴绍和魏征辅佐右主李治，又嘱咐李治遇事请教皇娘和柴绍、魏征，一切安排完毕，命火公司点炮。就听到炮声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放了21声行军炮。炮声响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出长安，向雁门关进发。20万人马走起来，真是奇峰招展，尘土飞扬，遮天盖日，可称的是天子出京，地动山摇。有道是兵过千望不到边，兵过万是无边无厌。20万精兵甭说多长多远了，走了多少时辰，过完队伍之后，路上的

0: 粪都厚有三层啊。秦叔宝此时军令甚严，一路上公买公卖，爱护百姓，秋毫无犯，大队人马向前进发。单说苏定方和马段殷刘五大先锋正往雁门关走着，突听探马兰起来报，报知先锋官，雁门关已经失守，我们败了回来，番兵正在追杀，请令定夺。苏定方闻听大吃了一惊，心说北国的反贼好快，竟然攻破我们的雁门关。再看前面，果然是雁门关的守军大败而回，北国的兵正追杀，杀声震耳，叫苦连天呢。苏定方赶紧回转马头，对马段殷刘开国司老将说，各位老将军都队，带我前去迎敌一战。说罢拍马舞刀下去了。马三宝突然马往前蹄，得儿夸夸夸夸，苏先锋且慢，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末将负其劳。哦，马老将军，这第一阵要长我军志气，挫伤敌军的威风，只能胜不能败，还是你都队压住阵脚，我去亲自会战番将。末将知道此一阵非常重要，不过您是先锋，我是副先锋，还有您督管全队，带我前去擒贼吧。说着战马已冲出本队，一卷手中象鼻子刀迎上前去，得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要说马三宝这口象鼻子刀也是杀遍天下无有对手，别看他上点年纪，可是他宝刀不老，心不老，精神不老，刀法是又精又快，而且变幻无穷，要不怎么能称开国四老将之一呢？苏定方一看拦也拦不住，只好赶紧就说，老将军多加小心。马三宝回头高声喊，苏先锋不必嘱咐。话音刚落，马就冲到对面的，哎，哗哗哗哗哗，让过唐朝的败兵，拦住追杀的番将。一看追兵真像潮水般涌来，老将军一阵怒火中烧，大喝一声，呀呆，众三军给我杀呀杀呀。哗，马三宝带来的兵丁不过500，但是这500的兵丁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全是20往上30往下，真像生龙活虎的一般，可以说一顶十十顶百，哗啦朝往上一闯，一拥而上，杀奔番兵。要讲那个年头讲究的是兵对兵，将对将，马三宝正指挥着众三军冲杀，只见这番兵后边穿出一匹战马，哗哗哗哗哗哗，看来这就是番军的主将。只见这人跳下马来，身高9尺开外，铁盔铁甲，掌中端一杆方天画戟。马三宝大喝一声，尔等不要再往前来，快快报上名来，马前受死。马三宝的喊声把敌将吓一跳，勒住战马，再看马头一盘旋，马上一人，一看马三宝金盆大脸，花白胡须，眉毛都花白了，头戴黄盔，身披黄金甲，坐骑黄骠马，手里头擒着这卷鼻子大刀，好生厉害。你是何人，竟敢拦我的去路，报上名来，我的座下不死无名之辈。哈哈哈哈， 马三宝哈哈大笑，要问我，大唐朝开疆扩土大唐四老将之一，我姓马，我叫马三宝，师爷。好好好好，你就是大唐朝开疆扩土四老将之首的马三宝，不错，正是老夫。你既然知道老夫之名，还不快些下马束手就擒，等待何时？嘿嘿嘿，老蛮子，看来你大唐没有什么能人了，派个官差杨子前来打仗，不是白白送死吗？常言说得好，七十不打，八十不骂，我有好生之德，不和你打，给你一条生路，你快逃命去吧，换个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战将来与我匹敌，你快走吧，打你都没有什么意思。马三宝闻听此言，肺都要气炸了。好啊，小小番奴竟敢口出狂言，我眼明刀亮，刀下也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好你个老唐蛮，你听着，你既然愿意送死，那我就叫你死个明白。我乃大元帅左车轮张骞之将，我姓铁名虎，铁虎师爷。我不管你是铁虎还是尿虎，休走，拿命来。说罢马道，这刀也劈下来了，唰就是一下，可真快。铁虎没想到马三宝的刀法如此之快，一看大刀迎面劈来，赶紧用手中兵刃大戟接架相还呢，烫刚碰上，大刀就撤回来了，现刀头扳刀转，再奔铁虎而来。马三宝也有两下子，铁虎赶紧用方天画戟再次招架，二马相错，马三宝顺势一回身，唰，又是一刀。这刀的刀法叫抹喉刀，铁虎无法招架，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就听咔嚓一下，斗大人头落在尘埃，主将这一死，哗，这帮番兵番将是夺路而逃啊！马三宝带着大队人马往前冲杀，但见此时又来了一员番将，这些兵马都披挂整齐，再一次把他拦住去路。马三宝一看来这番将，倒吸一口冷气。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

0: 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1: 没有。
0: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1: 没有。
0: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0: 对呀、啊
1: 嗯、
0: 但是人家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1: 是呢。
0: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1: 嗯，
0: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1: 嗯、
0: 但这个种子有了，
1: 他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1: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1: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十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1: 有可能啊、哦。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1: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1: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1: 嗯，
0: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1: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1: 嗯，
0: 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
1: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1: 嗯，
0: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被谦虚。
0: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1: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1: 嗯，
0: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1: 嗯、
0: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的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的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那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静时，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

0: 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嘛，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有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1: 哇，
0: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但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阵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 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蠊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蠊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靠信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蠊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想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静生，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伤胃啊，
0: 都伤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的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0: 哎、
1: 地狱辣呀、
0: 嗯，
1: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0: 嗯，
1: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1: 嗯，
0: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儿催吐，
1: 那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

0: 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啊，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连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美洲大连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0: 哦。
5: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0: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5: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0: 两不两？调养着了，现在
1: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0: 对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1: 对呀，
0: 所以我赶紧给他也垫上一年的。
1: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0: 哎，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0: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1: 呵，
0: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治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1: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0: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1: 啊，
0: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1: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0: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1: 对，
0: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抢定了半年的
1: 啊。
0: 我这一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1: 啊，就是有变化了，当时。
0: 嗯，
1: 你给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1: 啊，
0: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1: 啊，
0: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1: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0: 哎，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1: 修复了。嗯，好，
0: 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1: 嗯，
0: 吃完了胃就疼，
1: 嗯，
0: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啊，
1: 嗯，
0: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啊，啊，
0: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2回酒。
1: 哎呀，
0: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1: 哦，
0: 我前两天病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1: 啊，
0: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啊，
0: 啊，这不也是脑管栓水了。
1: 哦，
0: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发放每周大年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给我定一年的。
1: 哎呦啊，上来定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no，
3: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嘛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1: 哦，
3: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1: 恶心，嗯
3: 嗯。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1: 哦，
3: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
1: 嗯，
3: 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
1: 啊，
3: 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
1: 啊
3: 那么疼啊。
1: 哦。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

0: 一讲，是不？
1: 嗯，就这个试管反流，我都治了七八年了。
0: 哦。
1: 也是反反复复，就是不见好啊。
0: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就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的，明白吧？啊，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我说这个病友，
0: 嗯，
1: 他也是吧，食管反流4-5年了。
0: 啊。
1: 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
0: 啊，
1: 你就这么认识了
0: 啊。
1: 他之前吧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大蠊，
0: 嗯，
1: 就把那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
0: 哦，
1: 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哈，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0: 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蠊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明白吧？啊，
1: 对对，这次哈也是我病友吧，
0: 嗯，
1: 跟我说的，
0: 啊，
1: 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蠊，
0: 啊，
1: 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
0: 嗯嗯，
1: 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
0: 嗯，
1: 我才来订购的，
0: 啊，
1: 就我要订一年的，
0: 哦，
1: 我赶紧吧哈，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流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
0: 嗯嗯，
1: 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
0: 嗯，
1: 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呗。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
1: 啊，
0: 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蠊吗？我想要20盒。
0: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蠊的呀？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3: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0: 啊，
3: 嗯，我这个肠黏膜吧都萎缩了，
0: 哎呦啊，
3: 嗯，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0: 那肯定的，
3: 嗯，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0: 哦，
3: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蠊，
0: 嗯，哦，前几年是吧？嗯，
3: 对。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
0: 嗯
3: 嗯，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0: 那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吧？
3: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3: 所以说我就才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0: 啊，就这么回事儿呗，是吧？亲家推荐的，
3: 啊，
0: 是吧？
3: 嗯，
0: 啊，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3: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嘛有好几年了。
0: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爱拉肚子
0: 啊，
3: 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
0: 啊，
3: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然后肚子整天咕咕的叫。
0: 嗯，
3: 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
0: 嗯嗯嗯。
3: 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
0: 嗯，
3: 我就觉得它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
0: 嗯，
3: 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的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0: 嗯，他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伴随着有黏膜萎缩 啊，就是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 啊。
3: 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就体重啊掉得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
0: 哎，
3: 现在我就80多斤儿，
0: 哦。
3: 哎，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打晃那种感觉。
0: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
3: 嗯，
0: 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

0: 开始萎缩了，就像这个破抹布一样，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它不吸收，全都漏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1: 啊，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那老师，这个东西就是胃肠黏膜都能管用是吗？
0: 他专门是调理黏膜的，明白了吧？很多人误认为是胃黏膜，其实肠道黏膜它同样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是吧？肠道黏膜和胃黏膜本身就是同一套的修复机制呗。你就想呗，我们的胃和肠道本身就是连通的消化系统嘛。美洲大连那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不管你是胃黏膜还是肠黏膜，只要是黏膜它都能够渗透到黏膜下两到三层，重新的帮你修复。
1: 那你我这半年都瘦了20斤，我要是把黏膜给修复好了，我这体重还能长回来是吗？
0: 对，你只要吸收好了，营养能够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自然而然就能胖上来呀，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肠黏膜像一个漏底的锅一样，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有啥用啊？是吧？等那个黏膜修复好了，吃进东西它就能够吸收了，你这个体重自然而然能长回来啊。好不
1: 行
0: 啊，
1: 太好了。那个不跟你说了，梁老师，刚才那个健康管理师来电话了，我得赶紧接。
0: 对，
1: 但我怕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行，好的，谢谢您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看新闻了吗？
0: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0: 嗯，
2: 热搜
0: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骑行了500多天。
0: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0: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0: 哦，
2: 又去了沙漠。
0: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0: 哦，
2: 没进展。
0: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0: 啊，
2: 5岁的孩子值不值。
0: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了，
2: 对，成话题了嘛。
0: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0: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0: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0: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0: 哦，
2: 关键这段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0: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0: 嗯，
2: 有点白瞎吧。
0: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0: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0: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0: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0: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0: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不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0: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0: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0: 对不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0: 对呀。
2: 嗯，
0: 但是人家这个5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0: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2: 嗯，
0: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2: 嗯，
0: 但这个种子有了，
2: 他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2: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2: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

0: 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十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1: 有可能啊、哦，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1: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1: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1: 嗯，
0: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1: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他变得健康了。
1: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1: 嗯，
0: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被谦虚。
0: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那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1: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1: 嗯，
0: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1: 嗯、
0: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的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呢。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那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那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啊，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啊，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1: 哇，
0: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 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

0: 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100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合同，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心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

0: 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抢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莲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
0: 嗯、
1: 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竟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伤胃啊，
0: 都伤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的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0: 哎、
1: 地狱辣呀。
0: 嗯，
1: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嗯、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哎、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嗯、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0: 嗯，
1: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1: 嗯，
0: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儿催吐，
1: 那也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
0: 嗯、
1: 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嗯、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莲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胃炎。

0: 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1: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0: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1: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0: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4: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您好。
5: 哎，你好啊。
6: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5: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6: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5: 啊，
6: 我妹夫没去。
5: 哦。
6: 我妹说住院了。
5: 哎呦。
6: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5: 哦。
6: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5: 哎呦。
6: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了又胀，
5: 嗯，
6: 天天呢吃不下呀，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5: 哦，
6: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5: 哦，
6: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5: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6: 对对，
5: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6: 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5: 对呀、
6: 所以我赶紧给他也垫上一年的。
5: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6: 哎，对对对。
5: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6: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5: 呵，
6: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治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5: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6: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5: 啊，
6: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5: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6: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5: 对，
6: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所以我就抢订了半年的。
5: 啊，
6: 我这一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5: 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6: 嗯，好的，好的。
5: 哎，
6: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5: 啊，
6: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5: 啊，
6: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5: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6: 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5: 修复了，好，
6: 出血点也没有了，
5: 好。
6: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吃完了胃就疼，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5: 好啊，啊，
6: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2回酒。
5: 哎呀，
6: 哎，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5: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嗯，
6: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我前两天订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这胃也是老款酸水了。
5: 哦。
6: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发放美洲大蠊了。
5: 对呀、

0: 就赶紧给他定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定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你给我定一年的。
1: 哎呦啊，上来定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儿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哦，
2: 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5: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4: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5: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4: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5: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4: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5: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4: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1: 嗯，
2: 热搜
1: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1: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1: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1: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1: 哦，
2: 又去了沙漠。
1: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1: 哦，
2: 没进展。
1: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1: 啊，
2: 5岁的孩子值不值
1: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对，成话题了嘛？
1: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1: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1: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五岁那么小
1: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1: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1: 哦，
2: 关键这段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1: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1: 嗯，
2: 有点白瞎吧。
1: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1: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1: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五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1: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1: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是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这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1: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1: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1: 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1: 对呀、
2: 嗯、
1: 但是人家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1: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地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2: 嗯，
1: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2: 嗯、
1: 但这个种子有了，
2: 他肯定在了，
1: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2: 嗯，
1: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2: 是的。
1: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说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2: 有可能啊、哦。
1: 是不是？
2: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2: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1: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2: 嗯，
1: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2: 嗯，
1: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2: 对，
1: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2: 嗯，
1: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2: 嗯，
1: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2: 嗯，
1: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2: 嗯，
1: 而且最让他变得健康了，
2: 嗯，
1: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2: 是，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抓紧呢。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2: 嗯，
1: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2: 嗯，
1: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2: 嗯，
1: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2: 嗯，
1: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2: 非常被谦虚。
1: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2: 是的。
1: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2: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1: 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2: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1: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2: 嗯，
1: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2: 嗯，
1: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2: 嗯，
1: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2: 嗯，
1: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嗯、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2: 嗯，
1: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

0: 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的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物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嘛？就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哎、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1: 哇，
0: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嘛，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阵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

0: 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你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同，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气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想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连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
0: 嗯、
1: 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静生，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伤胃啊，
0: 都伤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大家伙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0: 哎、
1: 地狱辣呀、
0: 嗯、
1: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3-4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0: 嗯，
1: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1: 嗯，
0: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1: 那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连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美洲大连呢，我前天呢订了1年的
0: 哦，
5: 今天再给我加1年的吧。
0: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5: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0: 啊，
5: 我妹夫没去
0: 哦，
5: 我妹说住院了。
0: 哎呦，
5: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0: 哦，
5: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0: 哎呦，
5: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呢又胀。
0: 嗯，
5: 天天呢吃不下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0: 哦，
5: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 还有重度贫血。
0: 哦，
5: 严重的。

0: 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1: 哎，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1: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0: 呵，
1: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0: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1: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0: 啊，
1: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0: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1: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0: 对，
1: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0: 嗯，
1: 啊，所以我就抢定了半年的。
0: 啊，
1: 我这一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0: 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
1: 嗯，
0: 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哎，
1: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0: 啊，
1: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0: 啊，
1: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0: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1: 哎，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0: 修复了，嗯，好，
1: 出血点也没有了，
0: 好，
1: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0: 嗯，
1: 吃完了胃就疼，
0: 嗯，
1: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
0: 嗯，
1: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好啊，啊，
1: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两回酒。
0: 哎呀，
1: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0: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0: 哦，
1: 我前两天病呢，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0: 啊，
1: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0: 啊
1: 啊，这胃也是老款酸水了。
0: 哦。
1: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华方美洲大年了，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0: 哦，
1: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0: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1: 嗯，
0: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0: 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给我订一年的。
0: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0: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0: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0: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0: 哦。
3: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0: 啊。
3: 我想试试。
0: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0: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0: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0: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0: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0: 哦，
3: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吧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0: 哦。
3: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0: 恶心，嗯
3: 嗯。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0: 哦。
3: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
0: 嗯。
3: 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
0: 啊。
3: 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
0: 啊
3: 那么疼啊。
0: 哦。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一想，是不？
3: 嗯，就这个食管反流，我都治了7-8年了。
0: 哦，
3: 也是反反复复，就是不见好。
0: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

0: 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呢，明白吧？啊，
1: 明白了。
0: 嗯，
1: 就我说那个病友，
0: 嗯，
1: 他也是吧，食管反流4-5年了。
0: 嗯，
1: 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
0: 啊？
1: 你就这么认识了？
0: 嗯，
1: 他之前吧，他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大蠊，
0: 嗯，
1: 就把那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
0: 哦。
1: 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
0: 嗯，
1: 但是说实话哈，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0: 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蠊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明白吧？啊，
1: 对对，这次哈也是我病友吧，嗯，跟我说的，
0: 嗯，
1: 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蠊，
0: 嗯，
1: 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
0: 嗯嗯，
1: 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
0: 嗯，
1: 我才来订购的
0: 啊，
1: 就我要订一年的
0: 哦，
1: 我赶紧吧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流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
0: 嗯嗯，
1: 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
0: 嗯，
1: 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呗。
0: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嗯，
3: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蠊吗？我想要20盒。
0: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蠊的呀？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3: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0: 啊，
3: 嗯，我这个肠黏膜吧都萎缩了，
0: 哎呦啊，
3: 嗯，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0: 那肯定的。
3: 嗯，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0: 哦，
3: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蠊。
0: 哦，前几年是吧？嗯，
3: 对。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
0: 嗯
3: 嗯，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0: 那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吧？
3: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3: 所以说我就还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0: 啊，就这么回事儿呗，是吧？亲家推荐的是吧？
3: 啊，
0: 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3: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吧有好几年了，
0: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爱拉肚子
0: 啊，
3: 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
0: 啊，
3: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然后肚子整天咕咕的叫。
0: 嗯，
3: 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
0: 嗯嗯嗯，
3: 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
0: 嗯，
3: 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
0: 嗯，
3: 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的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0: 嗯。嗯，它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伴随着有黏膜萎缩 啊，就是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啊。
3: 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就体重啊掉得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
0: 哎，
3: 现在我就80多斤儿，
0: 哦。
3: 哎，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打晃那种感觉。
0: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它开始萎缩了，就像这个破抹布一样，
3: 嗯，
0: 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
3: 嗯，
0: 它不吸收全都漏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3: 啊，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那老师这个东西就是胃肠黏膜都能管用是吗？
0: 他专门是调理黏膜的，明白了吧？很多人误认为是胃黏膜，其实肠道黏膜它同样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是吧？肠道黏膜和胃黏膜本身就是同一套的修复机制呗。你就想呗，我们的胃和肠道本身就是连通的消化系统嘛。美洲大蠊 咱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不管你

0: 是胃黏膜还是肠黏膜，只要是黏膜，它都能够渗透到黏膜下2到3层，重新的帮你修复。
1: 那你我这半年都瘦了20斤，我要是把黏膜给修复好了，我这体重还能长回来，是吗？
0: 对，你只要吸收好了，营养能够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自然而然就能胖上来呀，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肠黏膜像一个漏底的锅一样，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有啥用啊？是吧？等这个黏膜修复好了，吃进东西它就能够吸收了，你这个体重自然而然能长回来啊，好不？
1: 行，太好了。不是你说了，梁老师，刚才那个健康管理师来电话了，我得赶紧接，
0: 对，
1: 但我怕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好吧？
1: 行，
0: 好嘞，
1: 好的，谢谢您啊，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蠊，古时也叫蜚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看新闻了吗？
0: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给你讲讲啊，热搜
0: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0: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0: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0: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0: 哦，
2: 又去了沙漠，
0: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0: 哦，
2: 没进展。
0: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0: 啊，
2: 5岁的孩子值不值？
0: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了，对，成话题了嘛？
0: 啊，就值不值呗，是
2: 对，
0: 吧？
2: 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0: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0: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0: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0: 哦，
2: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0: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0: 嗯，
2: 有点白瞎吧。
0: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0: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0: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0: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0: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0: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不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0: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0: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0: 对不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0: 对呀，
2: 嗯，
0: 但是人家这个5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0: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2: 嗯，
0: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2: 嗯，
0: 但这个种子有了，
2: 他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2: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2: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2: 有可能啊，哦，
0: 是不是？
2: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2: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2: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2: 嗯，
0: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2: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2: 嗯，
0: 你知道 我看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得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的。

0: 一句话嘛。
1: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1: 嗯。
0: 而且最主要他变得健康了。
1: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1: 嗯。
0: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被谦虚。
0: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对，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1: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对，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1: 嗯，
0: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1: 嗯、
0: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的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就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哈，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静时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啊，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1: 哇，
0: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嘛， 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心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想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哦，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型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得都没有脾气了。美洲大蠊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静生，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他都上胃啊。
0: 都上胃是吧？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他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0: 哎
1: 地
0: 呦，
1: 狱辣呀。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轻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
0: 是
1: 不
0: 吧？
1: 工作了胃啊，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轻瘫。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儿催吐，
1: 那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啊，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蠊保护自己的胃。
1: 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 智者畏，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0: 道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1: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0: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蜚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
4: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3: 哦。
4: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3: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4: 啊，这不昨天讲出血的。
3: 哎呦，
4: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了又胀。
3: 嗯，
4: 天天呢吃不下，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3: 哦，
4: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3: 哦，
4: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3: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4: 对对，
3: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4: 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3: 对呀、
4: 所以我赶紧给他也垫上一年的。
3: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4: 哎，对对对。
3: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4: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3: 呵，
4: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治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3: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4: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3: 啊，
4: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3: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4: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3: 对，
4: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所以我就抢订了半年的
3: 啊。
4: 我这一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3: 啊，就是有变化了，当时。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降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4: 嗯，好的好的。
3: 哎
4: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3: 啊，
4: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3: 啊，
4: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3: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4: 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3: 修复了。好，
4: 出血点也没有了。
3: 好，
4: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吃完了胃就疼，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3: 好啊，
4: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2回酒。
3: 哎呀，
4: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3: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嗯，
4: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3: 哦。
4: 我前两天订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3: 啊，
4: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3: 啊，
4: 这不也是脑管栓水了？
3: 哦，
4: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发放美洲大蠊了，
3: 对呀、
4: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3: 哦，
4: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3: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是吧？
4: 对对对，
3: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4: 嗯，
3: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4: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3: 好嘞，
4: 太好了。
3: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是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0: 这个美洲大梁给我定了一年的。
1: 哎呦，上来定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0: 我的病友
1: 啊，
0: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0: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呵呵
0: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0: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0: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0: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0: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0: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0: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哦。
2: 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1: 嗯，
2: 热搜
1: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1: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1: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1: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1: 哦，
2: 又去了沙漠。
1: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1: 哦，
2: 没进展。
1: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1: 啊，
2: 5岁的孩子值不值
1: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成话题了嘛。
1: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1: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1: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1: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1: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1: 哦，
2: 关键是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1: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1: 嗯，
2: 有点白瞎吧。
1: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1: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

0: 子。
1: 嗯，
0: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1: 嗯，
0: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五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1: 对呀，
0: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1: 嗯
0: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都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1: 没有。
0: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1: 没有。
0: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0: 对呀、
1: 嗯、
0: 但是人家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1: 是呢。
0: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1: 嗯，
0: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1: 嗯、
0: 但这个种子有了，
1: 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1: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1: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1: 有可能啊、哦。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1: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1: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1: 嗯，
0: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1: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1: 嗯，
0: 而且就让他变得健康了。
1: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1: 嗯，
0: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被谦虚。
0: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那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1: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1: 嗯，
0: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1: 嗯、
0: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10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那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

0: 么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1: 哎呀，
0: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1: 哎呀呵，
0: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1: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0: 嗯，
1: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0: 安在您身上了。
1: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0: 啊，白月光，真的？
1: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那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0: 嗯，
1: 杰伦，
0: 嗯，
1: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0: 嗯，
1: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0: 那当然了，
1: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0: 嗯，
1: 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0: 治不了。
1: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1: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0: 嗯，
1: 但是人家是明星，
0: 嗯，
1: 人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0: 嗯，
1: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0: 哇，
1: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0: 是，
1: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0: 嗯，
1: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0: 嗯，
1: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0: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1: 对，
0: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1: 嗯，
0: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药啊，
1: 嗯，
0: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1: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0: 嗯，
1: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0: 嗯，
1: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0: 嗯，
1: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0: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1: 哎呦，
0: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1: 可不吗？
0: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1: 对，
0: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1: 嗯，
0: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1: 对，
0: 找到的资源呢。
1: 对，
0: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1: 你看
0: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1: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0: 对，
1: 嗯，
0: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1: 是，
0: 直接我拿给他
1: 啊，
0: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1: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0: 渡过难关，
1: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0: 嗯，
1: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0: 嗯，
1: 这不就是价值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就还有新加坡，
1: 嗯，
0: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1: 啊，
0: 保护视力嘛。
1: 对，
0: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1: 对，
0: 呵护心脑，
1: 对，
0: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1: 神经酸。
0: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1: 对，
0: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1: 对，
0: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啊。 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1: 没错，
0: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1: 是，我们说的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0: 嗯，
1: 你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0: 对，
1: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0: 嗯，
1: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0: 嗯，
1: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0: 对，要用好的。
1: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0: 嗯，
1: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0: 嗯，
1: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0: 嗯，
1: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0: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1: 那当然了，
0: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1: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0: 啊，都没有资格等。
1: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0: 嗯，
1: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妨好信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0: 嗯，
1: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0: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想没了，
1: 嗯，
0: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1: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0: 嗯，
1: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0: 确实，
1: 因为胃是基础。
0: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1: 哎，有，
0: 对吧？
1: 嗯，
0: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1: 嗯，
0: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1: 是，
0: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1: 而且，竟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0: 爱抽烟、爱喝酒的
1: 啊。
0: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1: 啊，
0: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1: 嗯，
0: 他都上胃啊，
1: 都上胃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0: 嗯，
1: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0: 什么？
1: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0: 哎呦，是
1: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0: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1: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播的那些人，
0: 关键是吃播，
1: 哎，
0: 太伤胃了。
1: 那肯定的呀，
0: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1: 哎、
0: 地狱辣呀、
1: 嗯、
0: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1: 啊，
0: 就是挑战吃3-4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1: 啊！
0: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1: 哎呀，
0: 喝水硬往下咽。
1: 嗯，
0: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1: 哎呀，
0: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1: 哎呦呵，嗯，
0: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1: 哎呦，
0: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
1: 嗯、
0: 胃炎，你说值吗？
1: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0: 拼命，
1: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0: 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0: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1: 瘫痪了胃，
0: 那不工作了胃啊、
1: 嗯、
0: 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1: 嗯，
0: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0: 嗯，
1: 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0: 嗯，
1: 28岁直播5年， 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0: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三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六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痰。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1: 那也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
0: 嗯、
1: 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连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4: 美洲大连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0: 哦。
4: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0: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4: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0: 啊，
4: 我妹夫没去。
0: 哦。
4: 我妹说住院了。
0: 哎呦。
4: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0: 哦。
4: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0: 哎呦。
4: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了又胀，
0: 嗯，
4: 天天呢吃不下呀，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0: 哦，
4: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0: 哦，
4: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0: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4: 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4: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
0: 嗯，
4: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0: 对呀、啊、
4: 所以我赶紧给他也订上一年的。
0: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4: 哎，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4: 哎呀，那这个没啥， 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0: 呵。

0: 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1: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0: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骨方精髓，
1: 对，
0: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所以我就抢定了半年的。
1: 啊，
0: 我在医院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1: 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1: 啊。
0: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1: 啊，
0: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1: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0: 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1: 修复了。好。
0: 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吃完了胃就疼，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啊，
0: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两回酒。
1: 哎呀，
0: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我前两天定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1: 啊，
0: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啊，
0: 这不也是老款酸水了？
1: 哦，
0: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华华美洲大年了，
1: 对呀、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这样。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你给我订一年的。
1: 哎呦啊，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您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啊，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no，
3: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吧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1: 哦，
3: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1: 恶心，
3: 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1: 哦，
3: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那么疼啊。
1: 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一想，是不？
3: 就这个食管反流，我都治了7-8年了。
1: 哦。
3: 也是反反复复，就是不见好啊。
1: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就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的，明白吧？啊，
3: 明白了。就我说那个病友，他也是吧，食管反流5年了。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
1: 啊，
3: 你就这么认识了。他之前吧他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

0: 人，
1: 嗯，
0: 就把那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
1: 哦，
0: 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哈，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1: 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蠊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明白吧？啊，
0: 对对，这次哈也是我病友吧、
1: 嗯、
0: 跟我说的，
1: 嗯、啊，
0: 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蠊，
1: 啊，
0: 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
1: 嗯嗯，
0: 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
1: 嗯，
0: 我才来订购的，
1: 啊，
0: 就我要订一年的，
1: 哦，
0: 我赶紧吧哈，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流。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
1: 嗯嗯，
0: 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
1: 嗯，
0: 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呗。
1: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
0: 啊、
1: 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
1: 了。好
0: 了，
1: 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
1: 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嗯，
3: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蠊吗？我想要20盒。
1: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蠊的呀？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3: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1: 啊、
3: 嗯，我这个肠炎膜吧都萎缩了，
1: 哎呦啊、
3: 嗯，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1: 那肯定的，
3: 嗯，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1: 哦，
3: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蠊、
1: 嗯，哦，前几年是吧？嗯，
3: 对。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
1: 嗯
3: 嗯，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1: 那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吧？
3: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蠊
1: 啊，
3: 所以说我就才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1: 啊，就这么回事呗，是吧？亲家推荐的是吧？
3: 啊，
1: 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3: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吧有好几年了，
1: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爱拉肚子
1: 啊，
3: 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
1: 啊，
3: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
1: 啊、
3: 然后肚子整天咕咕的叫，
1: 嗯，
3: 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
1: 嗯嗯嗯，
3: 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
1: 嗯，
3: 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
1: 嗯、
3: 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的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1: 嗯，他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伴随着有黏膜萎缩 啊，就是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 啊。
3: 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就体重啊掉得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
1: 哎、
3: 现在我就80多斤儿、
1: 哦、
3: 哎，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打晃那种感觉。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
3: 嗯、
1: 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它开始萎缩了，就像这个破抹布一样、
3: 嗯，
1: 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
3: 啊、
1: 它不吸收全都漏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3: 啊，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那老师这个东西就是胃肠黏膜都能管用是吗？
1: 他专门是调理黏膜的，明白了吧？很多人误认为是胃黏膜、
3: 啊、
1: 其实肠道黏膜它同样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是吧？肠道黏膜和胃黏膜本身就是同一套的修复机制呗，你就想呗、
3: 嗯、
1: 我们的胃和肠道本身就是连通的消化系统嘛，美洲大蠊那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不管你是胃黏膜还是肠黏膜，只要是黏膜它都能够渗透到黏膜下2到3层重新的帮你修复。
3: 哦，那你我这半年都瘦了20斤，我要是把黏膜给修复好了，我这体重还能长回来是吗？
1: 对，你只要吸收好了，营养能够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自然而然就能胖上来呀，是不是、
3: 嗯、
1: 你现在这个肠黏膜像一个漏底的锅一样，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有啥用啊，是吧？等这个黏膜修复好了，吃进东西它就能够吸收了，你这个体重

0: 自然而然能长回来啊。
1: 嗯，
0: 好不好？
1: 行，太好了。那个，不跟你说了，梁老师，刚才那个健康管理师来电话了，我得赶紧接。
0: 对，
1: 但我怕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
0: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哎，行，
0: 好的，
1: 谢谢您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0: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看新闻了吗？
0: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0: 嗯，
2: 热搜。
0: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嗯，骑行了500多天。
0: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0: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0: 哦。
2: 又去了沙漠。
0: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0: 哦。
2: 没进展。
0: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0: 啊。
2: 5岁的孩子值不值。
0: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对，成话题了嘛。
0: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0: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0: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0: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0: 哦，
2: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0: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0: 嗯，
2: 有点白瞎吧。
0: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0: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0: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他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0: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0: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0: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是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这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0: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0: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0: 对不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0: 对呀。
2: 嗯，
0: 但是人家这个5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0: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2: 嗯，
0: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2: 嗯，
0: 但这个种子有了，
2: 他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2: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2: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2: 有可能啊，哦，
0: 是不是？
2: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2: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2: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2: 嗯，
0: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2: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2: 嗯，
0: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2: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2: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2: 嗯，
0: 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
2: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2: 是，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 他有不同的感受。
2: 嗯，
0: 就包括。

0: 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1: 嗯，
0: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被谦虚。
0: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那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1: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1: 嗯，
0: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1: 嗯、
0: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物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物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那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哎、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嗯、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那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有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啊，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啊、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1: 哇，
0: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 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

0: 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比，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你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合同，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信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想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 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莲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

0: 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1: 是，
0: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1: 而且竟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0: 爱抽烟爱喝酒的
1: 啊，
0: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1: 啊，
0: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1: 嗯，
0: 他都上胃啊，
1: 都上胃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0: 嗯，
1: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0: 什么？
1: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0: 哎呦，是。
1: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0: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1: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的挑战吃播的那些人，
0: 关键是吃播，
1: 哎，
0: 太伤胃了。
1: 那肯定的呀。
0: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地狱辣呀，
1: 嗯、
0: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1: 啊。
0: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1: 啊！
0: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1: 哎呀，
0: 喝水硬往下咽。
1: 嗯，
0: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1: 哎呀，
0: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1: 哎呦呵，嗯，
0: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1: 哎呦，
0: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嗯、胃炎，你说值吗？
1: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0: 拼命。
1: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0: 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0: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1: 瘫痪了胃，
0: 那不工作了胃啊、嗯？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1: 嗯，
0: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0: 嗯，
1: 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0: 嗯，
1: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0: 嗯，
1: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0: 啊，
1: 胆汁反流是3级啊，
0: 哦，
1: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0: 天哪，
1: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0: 嗯
1: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0: 嗯，
1: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0: 那不行啊，
1: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0: 天哪，
1: 你看看
0: 他挣钱不要命了、
1: 嗯、
0: 就往死了作呢，
1: 是吧、
0: 嗯，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1: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0: 嗯，
1: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0: 对，
1: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1: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0: 嗯，
1: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蠊保护自己的胃，
0: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

0: 4006789，40066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9，400606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老师您好。
2: 哎，你好啊。
3: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2: 哦。
3: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2: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3: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2: 啊，
3: 我妹夫没去。
2: 哦。
3: 我妹说住院了。
2: 哎呦。
3: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2: 哦。
3: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2: 哎呦。
3: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了又胀，
2: 嗯，
3: 天天呢吃不下呀，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2: 哦，
3: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2: 哦，
3: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2: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3: 对对，
2: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3: 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
2: 嗯，
3: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2: 对呀，
3: 啊，所以我赶紧给他也订上一年的。
2: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3: 哎，对对对。
2: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3: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2: 呵，
3: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2: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3: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2: 啊，
3: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2: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3: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2: 对，
3: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2: 嗯。
3: 啊，所以我就抢订了半年的。
2: 啊。
3: 我在医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2: 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
3: 嗯。
2: 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3: 嗯，好的，好的。
2: 哎。
3: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2: 啊，
3: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2: 啊，
3: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2: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3: 哎，对对对，嗯，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2: 修复了，嗯，好，
3: 出血点也没有了，
2: 好。
3: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2: 嗯，
3: 吃完了胃就疼，
2: 嗯，
3: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
2: 嗯，
3: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2: 好啊，啊，
3: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2回酒。
2: 哎呀，
3: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2: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
3: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2: 哦，
3: 我前两天订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2: 啊，
3: 前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2: 啊
3: 啊，这不也是脑反酸水了？
2: 哦。
3: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发放美洲大蠊了，
2: 对呀，
3: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2: 哦，
3: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2: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3: 嗯，
2: 是吧，嗯？
3: 对对对。
2: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3: 嗯，
2: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3: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2: 好嘞，
3: 太好
2: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哎，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069，400606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这个美洲大蠊给我订一年的。
2: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蠊的呀？
4: 我的病友
2: 啊，
4: 他给我推荐的。
2: 哦，
4: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2: 哎呦，这么长时间。
4: 就是他。

0: 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呵
0: 呵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0: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0: 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0: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0: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儿。
1: 啊。
0: 这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0: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No，
2: 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1: 嗯，
2: 热搜
1: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1: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1: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1: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1: 哦，
2: 又去了沙漠。
1: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1: 哦，
2: 没进展。
1: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1: 啊！
2: 5岁的孩子值不值
1: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了，
2: 对，成话题了嘛？
1: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1: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1: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1: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1: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1: 哦，
2: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1: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1: 嗯，
2: 有点白瞎吧。
1: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1: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1: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1: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

0: 天。
1: 嗯，
0: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都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1: 没有。
0: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1: 没有。
0: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1: 没有。
0: 对，
1: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0: 对呀、
1: 嗯、
0: 但是人家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1: 是呢。
0: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1: 嗯，
0: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1: 嗯、
0: 但这个种子有了，
1: 肯定在了，
0: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1: 嗯，
0: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1: 是的。
0: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十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1: 有可能啊，
0: 是不是？
1: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1: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0: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1: 嗯，
0: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1: 嗯，
0: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1: 嗯，
0: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1: 嗯。
0: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1: 嗯，
0: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1: 嗯，
0: 而且就让他变得健康了。
1: 嗯，
0: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1: 是，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抓紧呢。
0: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1: 嗯，
0: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1: 嗯，
0: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1: 非常被谦虚。
0: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1: 是的。
0: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1: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0: 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1: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0: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1: 嗯，
0: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1: 嗯，
0: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1: 嗯、
0: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的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呢，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的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就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所以说， 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其实。

0: 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啊。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杰伦，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啊，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在国内啊，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甚至都瘫痪在床了，但是人家是明星，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万块钱的原研药啊，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比，是不是？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嘛。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 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的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信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抢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连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就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伤胃啊，
0: 都伤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0: 哎、
1: 地狱辣呀、
0: 嗯、
1: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3-4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嗯、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哎、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嗯、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0: 嗯，
1: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1: 嗯，
0: 28岁直播5年， 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三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1: 那也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啊，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蠊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4: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0: 哦。
4: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0: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4: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0: 啊，
4: 我妹夫没去。
0: 哦。
4: 我妹说住院了。
0: 哎呦。
4: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0: 哦。
4: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0: 哎呦。
4: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了又胀，
0: 嗯，
4: 天天呢吃不下呀，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0: 哦，
4: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0: 哦，
4: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0: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4: 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4: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
0: 嗯，
4: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0: 对呀，
4: 啊，所以我赶紧给他也垫上一年的。
0: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4: 哎，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4: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0: 呵，
4: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治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0: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4: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0: 啊，
4: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 不是在香港。

0: 呀、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1: 修复了。嗯，好，
0: 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1: 嗯，
0: 吃完了胃就疼，
1: 嗯，
0: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旺福点的饭菜呀、啊，
1: 嗯，
0: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啊，啊，
0: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两杯酒。
1: 哎呀，
0: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1: 哦，
0: 我前两天病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1: 啊，
0: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啊
0: 啊，这胃也是老款酸水了。
1: 哦，
0: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华华美洲大年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给我订一年的。
1: 哎呦，啊，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啊、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
1: 啊、
3: 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儿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哦，
3: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嘛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1: 哦。
3: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1: 恶心，嗯。
3: 嗯，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1: 哦。
3: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
1: 嗯。
3: 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
1: 啊。
3: 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那么疼啊。
1: 哦。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一想，是不？
3: 嗯，就这个食管反流，我都治了7-8年了。
1: 哦，
3: 也是反反复复，就是不见好。
1: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就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呢，明白吧？啊，
3: 明白了。
1: 嗯，
3: 就我说那个病友，
1: 嗯，
3: 他也是吧，食管反流4-5年了。
1: 啊，
3: 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
1: 啊？
3: 你就这么认识了？
1: 嗯、啊，
3: 他之前吧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大莲，
1: 嗯、
3: 啊，就把那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
1: 哦。
3: 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
1: 嗯，
3: 但是说实话哈、啊、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1: 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莲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明白吧？啊，
3: 对对，这次哈、啊、也是我病友吧、嗯、跟我说的，
1: 嗯，
3: 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莲。
1: 嗯，
3: 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
1: 嗯嗯，
3: 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
1: 嗯，
3: 我才来订购的
1: 啊，
3: 就我要订1年的
1: 哦，
3: 我赶紧吧哈，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

0: 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
1: 啊啊，
0: 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
1: 嗯，
0: 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呗。
1: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0: 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了。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
1: 好，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嗯。
3: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莲吗？我想要20盒。
1: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莲的呀？
3: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3: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1: 啊。
3: 我这个肠黏膜吧都萎缩了。
1: 哎呦啊！
3: 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1: 那肯定的。
3: 嗯，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1: 哦，
3: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莲。
1: 哦，前几年是吧？嗯，
3: 对。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
1: 嗯
3: 嗯，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1: 那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吧？
3: 对呀，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莲
1: 啊，
3: 所以说我就。他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1: 啊，就这么回事儿呗，是吧？亲家推荐的是吧？
3: 嗯，
1: 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3: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吧有好几年了，
1: 嗯，
3: 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爱拉肚子
1: 啊，
3: 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
1: 啊，
3: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然后肚子整天咕咕的叫。
1: 嗯，
3: 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
1: 嗯嗯嗯，
3: 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
1: 嗯，
3: 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
1: 嗯、
3: 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的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1: 嗯。嗯，它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伴随着有黏膜萎缩 啊，就是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 啊。
3: 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就体重啊掉的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现在我就80多斤儿、
1: 哎，
3: 哎，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打晃那种感觉。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它开始萎缩了，就像那个破抹布一样，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它不吸收，全都漏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3: 啊，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那老师这个东西就是胃肠黏膜都能管用是吗？
1: 他专门是调理黏膜的，明白了吧？很多人误认为是胃黏膜，其实肠道黏膜它同样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是吧？肠道黏膜和胃黏膜本身就是同一套的修复机制呗。你就想呗，我们的胃和肠道本身就是连通的消化系统嘛。美洲大莲那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不管你是胃黏膜还是肠黏膜，只要是黏膜，它都能够渗透到黏膜下2到3层，重新的帮你修复。
3: 那你我这半年都瘦了20斤，我要是把黏膜给修复好了，我这体重还能长回来是吗？
1: 对，你只要吸收好了，营养能够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自然而然就能胖上来呀，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肠黏膜像一个漏底的锅一样，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有啥用啊，是吧？等这个黏膜修复好了，吃进东西它就能够吸收了，你这个体重自然而然能长回来啊。好不好？
3: 啊，太好了，那个，不跟你说了，梁老师、
1: 啊，
3: 刚才那个健康管理师来电话了，
1: 啊、
3: 我得赶紧接。
1: 对，
3: 但我怕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
1: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以后有啥问题、嗯、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3: 哎，行，
1: 好
3: 的，谢谢您啊。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莲，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梁老师你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2: 你讲讲啊。
1: 嗯，
2: 热搜
1: 啊，热搜啊。
2: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五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1: 啊，
2: 骑行了500多天。
1: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2: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1: 啊，
2: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1: 哦，
2: 又去了沙漠。
1: 太好了。
2: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1: 哦，
2: 没进展。
1: 哎呦，
2: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1: 啊，
2: 五岁的孩子值不值？
1: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2: 对，成话题了嘛。
1: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2: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1: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2: 我？
1: 嗯。
2: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五岁那么小
1: 啊，
2: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1: 嗯。
2: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1: 哦。
2: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1: 啊，
2: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1: 嗯，
2: 有点白瞎吧。
1: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2: 嗯，
1: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2: 嗯，
1: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2: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五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2: 对呀，
1: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2: 嗯，
1: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待会儿就觉得哎呀这不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这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2: 没有。
1: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2: 没有。
1: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2: 没有。
1: 对不对？
2: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1: 对呀、
2: 嗯、
1: 但是人家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2: 是呢。
1: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地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2: 嗯，
1: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2: 嗯、
1: 但这个种子有了，
2: 他肯定在了，
1: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2: 嗯，
1: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2: 是的。
1: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说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2: 有可能啊、哦。
1: 是不是？
2: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2: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1: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2: 嗯，
1: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2: 嗯，
1: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2: 对，
1: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2: 嗯，
1: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2: 嗯，
1: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2: 嗯，
1: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2: 嗯，
1: 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
2: 嗯，
1: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2: 是，朋友们抓紧呢。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2: 嗯，
1: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2: 嗯，
1: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2: 嗯，
1: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2: 嗯，
1: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2: 非常被谦虚。
1: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2: 是的。
1: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2: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1: 那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2: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1: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2: 嗯，
1: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2: 嗯，
1: 苦于什么？

0: 那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1: 嗯，
0: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1: 嗯。
0: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1: 嗯。
0: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物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就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有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 十，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 十里面是

0: 每粒高达260毫克，
1: 你看，
0: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
1: 哪
0: 量。
1: 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0: 对，
1: 嗯，
0: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1: 是，
0: 直接我拿给他，
1: 啊，
0: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1: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扣十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0: 渡过难关，
1: 对吧？很多人反馈，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呐、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0: 嗯，
1: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0: 嗯，
1: 这不就是价值吗？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就还有新加坡，
1: 嗯，
0: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1: 啊，
0: 保护视力嘛，
1: 对，
0: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1: 对，
0: 呵护心脑，
1: 对，
0: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1: 神经酸，
0: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1: 对，
0: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1: 对，
0: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1: 没错，
0: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1: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0: 嗯，
1: 你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0: 对，
1: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0: 嗯，
1: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0: 嗯，
1: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0: 嗯，
1: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0: 对，要用好的，
1: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0: 嗯，
1: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0: 嗯，
1: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0: 嗯，
1: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0: 嗯
1: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0: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1: 那当然了，
0: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1: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0: 啊，都没有资格等。
1: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0: 嗯，
1: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0: 嗯，
1: 是吧？你不妨好气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0: 嗯，
1: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0: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抢没了，
1: 嗯，
0: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1: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0: 嗯，
1: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0: 确实，
1: 因为胃是基础。
0: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1: 哎，有，
0: 对吧？
1: 嗯，
0: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1: 嗯，
0: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1: 是，
0: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
1: 嗯、
0: 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1: 而且，就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0: 爱抽烟、爱喝酒的
1: 啊。
0: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1: 啊，
0: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1: 嗯，
0: 他都伤胃啊，
1: 都伤胃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0: 嗯，
1: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0: 什么？
1: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 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0: 哎呦，是。
1: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0: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1: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播的那些人。
0: 关键是吃播，
1: 哎，
0: 太伤胃了。
1: 那肯定的呀。
0: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1: 哎、
0: 地狱辣呀、
1: 嗯，
0: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1: 啊。
0: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1: 啊！
0: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1: 哎呀，
0: 喝水硬往下咽。
1: 嗯，
0: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1: 哎呀，
0: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1: 哎呦呵，嗯，
0: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1: 哎呦，
0: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
1: 嗯、
0: 胃炎，你说值吗？
1: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0: 拼命。
1: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0: 嗯，
1: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0: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1: 瘫痪了胃，
0: 那不工作了胃啊、
1: 嗯？
0: 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1: 嗯，
0: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呀、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0: 嗯，
1: 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0: 嗯，
1: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0: 嗯，
1: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0: 啊，
1: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0: 哦，
1: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0: 天哪，
1: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0: 嗯
1: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0: 嗯，
1: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0: 那不行啊，
1: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0: 天哪！
1: 你看看
0: 他挣钱不要命了，
1: 嗯、
0: 就往死了作呢，
1: 是吧？
0: 嗯，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1: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0: 嗯，
1: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0: 对，
1: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0: 嗯，
1: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1: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0: 嗯，
1: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是，
1: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连保护自己的胃，
0: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7. 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啊。
5: 每周大年。

0: 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1: 哦，
0: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1: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0: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1: 啊，
0: 我妹夫没去。
1: 哦，
0: 我妹说住院了。
1: 哎呦，
0: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1: 哦，
0: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1: 哎呦，
0: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
1: 哦、
0: 又疼了又胀。
1: 嗯，
0: 天天呢吃不下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1: 哦，
0: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1: 哦，
0: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1: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0: 对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了，你得重视啊、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
1: 嗯，
0: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赶紧给他也垫上一年的。
1: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0: 哎，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0: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1: 呵，
0: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治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1: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0: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1: 啊，
0: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1: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0: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1: 对，
0: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抢订了半年的
1: 啊。
0: 我在医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1: 啊、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
0: 嗯、
1: 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1: 啊，
0: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1: 啊，
0: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1: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0: 哎嗯、对对对，而且都我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1: 修复了。嗯，好，
0: 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1: 嗯，
0: 吃完了胃就疼。
1: 嗯，
0: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啊。
1: 嗯，
0: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啊，啊，
0: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2回酒。
1: 哎呀，
0: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1: 哦，
0: 我前2天订了，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1: 啊，
0: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啊，
0: 啊，这胃也是脑管栓水了。
1: 哦，
0: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发放美洲大年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你给我订一年的。
1: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
1: 啊、
3: 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啊，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更严重。
1: No，
2: 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

0: 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2: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1: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2: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1: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2: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1: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1: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4: 哎，
0: 看新闻了吗？
4: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0: 你讲讲啊。
4: 嗯，
0: 热搜
4: 啊，热搜啊。
0: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4: 啊，
0: 骑行了500多天。
4: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0: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4: 啊，
0: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4: 哦，
0: 又去了沙漠。
4: 太好了。
0: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4: 哦，
0: 没进展。
4: 哎呦，
0: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4: 啊！
0: 5岁的孩子值不值
4: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0: 对，成话题了嘛？
4: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0: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4: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0: 我
4: 嗯，
0: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5岁那么小
4: 啊，
0: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4: 嗯。
0: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4: 哦，
0: 关键是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4: 啊，
0: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4: 嗯，
0: 有点白瞎吧。
4: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0: 嗯，
4: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0: 嗯，
4: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0: 嗯，
4: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5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0: 对呀。
4: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0: 嗯，
4: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就觉得，哎呀，这都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在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0: 没有。
4: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0: 没有。
4: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0: 没有。
4: 对不对？
0: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4: 对呀。
0: 嗯，
4: 但是人家这个5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0: 是呢。
4: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 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0: 嗯，
4: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0: 嗯，
4: 但这个种子有了，
0: 肯定在了，
4: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0: 嗯，
4: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0: 是的，
4: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十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0: 有可能啊，
4: 是不是？
0: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0: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4: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0: 嗯，
4: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0: 嗯，
4: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0: 对，
4: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0: 嗯，
4: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0: 嗯，
4: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0: 嗯，
4: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0: 嗯，
4: 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
0: 嗯，
4: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0: 是，今天看看时间，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地方有，也就有少量的库存吧，所以还得抢，还得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抓紧呢。
4: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4: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0: 嗯，
4: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0: 嗯，
4: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0: 嗯，
4: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非常被谦虚。
4: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0: 是的。
4: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0: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4: 对，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0: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4: 但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0: 嗯，
4: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0: 嗯，
4: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0: 嗯，
4: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0: 嗯，
4: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嗯，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0: 嗯。
4: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0: 嗯，
4: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0: 嗯，
4: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平台的这种节目？
0: 是的。
4: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0: 嗯，
4: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0: 是呢，
4: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0: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4: 啊，
0: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那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4: 疯了！
0: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4: 哎呀，
0: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4: 哎呀呵，
0: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4: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0: 嗯，
4: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0: 安在您身上了。
4: 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0: 啊，白月光，真的？
4: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静时，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0: 啊，
4: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那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0: 嗯，
4: 啊，杰伦，
0: 嗯，
4: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0: 嗯，
4: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有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0: 嗯，
4: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它地位是非常高的。
0: 那当然了，
4: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 杰伦小的时候

0: 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啊，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100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你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度，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十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心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抢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清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连已经是被咱们全聚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
0: 嗯、
1: 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正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上胃啊，
0: 都上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待会儿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的挑战吃播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地狱辣呀、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三四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
0: 嗯，
1: 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个小伙子也是个吃播，
1: 嗯，
0: 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啊！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催吐，
1: 那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啊，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啊，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
1: 嗯，

0: 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蠊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美洲大蠊呢，我前天呢订了一年的。
0: 哦。
5: 今天再给我加一年的吧。
0: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5: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0: 啊。
5: 我妹夫没去。
0: 哦。
5: 我妹说住院了。
0: 哎呦。
5: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0: 哦。
5: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0: 哎呦。
5: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又疼了又胀，
0: 嗯，
5: 天天呢吃不下呀，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0: 哦，
5: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还有重度贫血，
0: 哦，
5: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0: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5: 对对，
0: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5: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
0: 嗯，
5: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0: 对呀，
5: 啊，所以我赶紧给他也订上一年的。
0: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5: 哎，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5: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0: 呵，
5: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0: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5: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0: 啊，
5: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0: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5: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0: 对，
5: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0: 嗯，
5: 啊，所以我就抢订了半年的。
0: 啊，
5: 我在医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0: 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
5: 嗯，
0: 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5: 嗯，好的，好的。
0: 哎，
5: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0: 啊，
5: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0: 啊，
5: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0: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5: 哎，对对对，而且都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

0: 的
1: 啊
0: 啊，这不也是老款酸水了？
1: 哦，
0: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华华美洲大年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哎，太好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给我订一年的。
1: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更严重
1: 哦，
3: 俺自从吧得了这个病嘛哈，我就没进过厨房啊。
1: 哦，
3: 刚开始闻到就是这个油烟的味儿哈，就恶心。
1: 恶心，嗯
3: 嗯。后来你说的嗅觉都失灵了。
1: 哦，
3: 那做菜吧也做不出好坏了。
1: 嗯，
3: 有的时候吧吃不对，就哪怕喝口水
1: 啊，
3: 我感觉吧哈，就像刀子划的食道啊，
1: 啊
3: 那么疼啊。
1: 哦。那你这个是胃里这个胃酸呢，就是反流到食管当中了。我告诉你，那个胃酸呢，那是一种强酸。我告诉你，把钉子都能腐蚀了。你想一想，它要跑到你食道当中、食管当中，那不就直接灼烧你的食管吗？那能不疼吗？你想一想，是不？
3: 嗯，就这个食管反流，我都治了7-8年了。
1: 哦。
3: 也是反反复复，它就是不见好。
1: 咱得明白啊，这个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食管反流啊，就是我们的胃黏膜甚至是更深层的这个胃壁组织受损了，甚至有溃疡了，结果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胃功能失常，它的蠕动能力变差，内部的压力它会升高，那么它一升高是不是就把这个胃酸就往上挤了。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平时用的那种像奥美拉唑这种药啊，它是减少你分泌胃酸的，就相当于胃酸不分泌了，它是不是食管反流好像就没那么刺激了，对吧？
3: 嗯。
1: 但是你这个胃的动力包括黏膜的损伤、胃壁的损伤，同时它还在发展呢，明白吧？啊，
3: 明白了。
1: 嗯，
3: 就我说那个病友，
1: 嗯，
3: 他也是吧，食管反流5年了。
1: 啊，
3: 你说咱俩吧哈，一年住院就能碰上几回
1: 啊？
3: 你就这么认识了？
1: 啊，
3: 他之前吧他就跟我说过。他二哥吧就吃这个美洲大连，
1: 嗯，
3: 就把那萎缩性胃炎给控制住了。
1: 哦，
3: 你说我俩吧都在药房买过，
1: 嗯，
3: 但是说实话哈，咱俩吃完了效果都一般。
1: 所以说你在药房买那个吧，那咱就不知道啥出处了。所以说你要想用美洲大连的话，我告诉你别到处瞎买，明白吧？啊，
3: 对对，这次哈也是我病友吧、跟我说的，
1: 嗯，
3: 全球购吧要发放一次美洲的大连，哎呀，我赶紧打电话，别错过了。
1: 嗯嗯，
3: 这我不知道信儿了吗？
1: 嗯，
3: 我才来订购的。
1: 啊，
3: 就我要订一年的。
1: 哦，
3: 我赶紧吧，就把我这个胃这个食管反流，他给哎呀缓解缓解呢。
1: 嗯嗯，
3: 哪怕吧让我像个正常人一样，你说那能吃能喝哈？
1: 嗯，
3: 就享受享受晚年的生活呗。
1: 我告诉你，就你这个食管反流的问题啊，就你这个想缓解缓解这个愿望啊，我告诉你，你都用不了一年。行吧，你赶快用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产品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啊？
3: 好好好，那谢谢梁老师了。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3: 哎，
1: 好，
3: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

0: 九，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嗯，
2: 那现在还能订这个美洲大连吗？我想要20盒。
1: 20盒我觉得应该还能够。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原因呢，想用这个美洲大连的呀？
2: 哎呀，梁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嗯，
2: 我被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啊，我跟你说折磨的，我真的我都可以说是都该撑不住了
1: 啊。
2: 我这个肠黏膜吧都萎缩了，
1: 哎呦啊！
2: 现在吃啥我都不消化，
1: 那肯定的。
2: 嗯，反正我现在这人瘦的啊，都可以说就剩骨头架子了。
1: 哦，
2: 我们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亲家就是有胃炎，他说他在你那儿订过这个美洲大连。
1: 哦，前几年是吧？嗯，
2: 对。哎，现在看他这气色挺好的。
1: 嗯
2: 嗯，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胃难受的这情况，也没听他说过。
1: 那不就调理过来了吗？是吧？
2: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问他怎么改善呢？他说是您给开的这个美洲大连
1: 啊，
2: 所以说我就才打您电话打过来的
1: 啊，就这么回事儿呗，是吧？亲家推荐的是吧？
2: 啊，
1: 你先别着急啊，和我详细说说你的情况，怎么个难受法是吧？我听听适合不适合你用，好不啊？
2: 哎，行。那个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慢性肠炎吧有好几年了。
1: 嗯，
2: 最开始的时候特别爱拉肚子
1: 啊，
2: 然后肚子疼，那时候我就想这小毛病没当回事儿
1: 啊，
2: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的，吃点油的东西，油性大的我就开始窜稀、
1: 啊、
2: 然后肚子整天咕咕的叫。
1: 嗯，
2: 我去医院查那个肠镜吧，说我有这个慢性的这个肠炎，还伴随着这个黏膜萎缩。
1: 嗯嗯嗯，
2: 我也不太懂这个黏膜萎缩它怎么回事儿。
1: 嗯，
2: 我就觉得怎么还有一半的黏膜萎缩，所以说大夫说呀，他说那个这个肠壁的薄的都跟纸一样，说吸收功能全坏了。
1: 嗯，他这个不是一半黏膜萎缩啊，是伴随着有黏膜萎缩 啊，就是同时都有的意思啊，不是一半啊。
2: 而且吃东西都拉肚子，尤其是这半年我就体重啊掉得可严重了，我半年我瘦了20斤，现在我就80多斤儿、
1: 哎
2: 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打晃那种感觉。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啊，其实关键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肠黏膜的修复上呢啊，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肠黏膜啊像那个毛绒地毯一样，它有这个吸收营养的作用、嗯、但你现在呢就这个肠黏膜啊它开始萎缩了，就像那个破抹布一样、
2: 嗯，
1: 是吧，就没有这个毛绒了，所以说你吃进什么东西、啊、它不吸收全都漏出去了，所以说你现在营养才不良，反复的拉肚子，那你人能不瘦吗？对不啊？
2: 啊，对对对，那个大夫也这么说，他说这个黏膜萎缩呀，那老师这个东西就是胃肠黏膜都能管用是吗？
1: 他专门是调理黏膜的，明白了吧？很多人误认为是胃黏膜、
2: 啊、
1: 其实肠道黏膜它同样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是吧？肠道黏膜和胃黏膜本身就是同一套的修复机制呗，你就想呗，我们的胃和肠道本身就是连通的消化系统嘛。美洲大连那就像一个施工队一样，不管你是胃黏膜还是肠黏膜，只要是黏膜它都能够渗透到黏膜下2到3层，重新的帮你修复。
2: 哦，那你我这半年都瘦了20斤，我要是把黏膜给修复好了，我这体重还能长回来是吗？
1: 对，你只要吸收好了，营养能够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自然而然就能胖上来呀，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肠黏膜像一个漏底的锅一样，你吃再多的营养物质你都留不住，有啥用啊，是吧？等这个黏膜修复好了，吃进东西它就能够吸收了，你这个体重自然而然能长回来啊。
2: 好不好？太好了。那个不跟你说了梁老师、刚才那个健康管理师来电话了、我得赶紧接。
1: 对，
2: 但我怕错过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活动了。
1: 行，赶快跟你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2: 哎，行行行，好的，谢谢您啊！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1: 静水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你跟我说说。
0: 你讲讲啊。
1: 嗯，
0: 热搜
1: 啊，热搜啊。
0: 成都吧，有一对父母带着他5岁的儿子，满世界哦，
1: 啊，
0: 骑行了500多天。
1: 哎呦，这个魄力可挺大。
0: 哇，周游了41个国家
1: 啊，
0: 还去了南极呢，也去了雨林
1: 哦，
0: 又去了沙漠。
1: 太好了，
0: 走了这么一大圈，孩子的英语还是个零起步。
1: 哦，
0: 没进展
1: 哎呦，
0: 这网友就开始吵翻天了
1: 啊！
0: 五岁的孩子值不值
1: 啊？就是这个上了热搜
0: 了，成话题了嘛？
1: 啊，就值不值呗？是吧？
0: 对，我那么多钱花了，孩子英语没进步
1: 啊！静时，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你怎么看？
0: 我
1: 嗯，
0: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值吧，就这个孩子五岁那么小
1: 啊，
0: 你带他走了那么多的国家，他也记不住啊。
1: 嗯。
0: 就是他感受不到大人说的诗和远方的美好。
1: 哦，
0: 关键这对父母花了那么多钱来行万里路
1: 啊，
0: 孩子的英语也没什么见长，
1: 嗯，
0: 有点白瞎吧。
1: 嗯，其实你这么理解吧，可不可以呢？可以。
0: 嗯，
1: 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人生的经历都不能马上的形成结果。所以说对于这个事件来讲，我告诉你静时，我跟你的看法就截然不同。其实有些事儿啊，是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人生的成长当中，撒下了一粒种子。
0: 嗯，
1: 这个种子有可能一辈子也不开花结果，但是这个种子它有了，它将来说不定它就会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咱说这个主人公五岁的孩子可能记不住什么事儿，
0: 对呀，
1: 但是在外国啊，玩了500多天，
0: 嗯，
1: 啊，英语也没有什么进步，是吧？大家伙儿就觉得，哎呀，这都白忙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咱反过来讲，像我们这些成年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吧？咱们加这一块儿，有几个人到南极看过企鹅？
0: 没有。
1: 有几个人到沙漠去探过险？
0: 没有。
1: 又有几个见过雨林当中的大蚂蚁？
0: 没有。
1: 对，
0: 咱们好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呀。
1: 对呀。
0: 嗯、
1: 但是人家这个五岁的小朋友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说，比我们大多数的成年人都已经见过世面了。
0: 是呢。
1: 那么这些经历我刚才说了，他可能在悄悄的在他心里头埋下了一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
0: 嗯，
1: 他并不是表现在他这个英语的水平上进展多少、
0: 嗯、
1: 但这个种子有了，
0: 他肯定在了，
1: 作为他一辈子的成长当中形成一个无形的养分。
0: 嗯，
1: 就算他这个没记住，但这一路的陪伴，一家人共同的经历，包括欢笑还有泪水，已经是他生命中珍贵的一些经历了。
0: 是的。
1: 啊，至于说英语进没进步，我觉得不应该是考虑的事儿，是吧？你何况我跟你说，未来的10年之后，可能全世界都得学汉语了，
0: 有可能啊、哦，
1: 是不是？
0: 关键是就这个宝宝，他的这段经历真的够吹一辈子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咱们衡量一件事儿啊，值不值啊，不能拿这个立竿见影的结果来评判，
0: 就目光不要这么短浅。
1: 对，要看咱们心里的期待值是哪方面。
0: 嗯，
1: 你的期待和你的结果是不是一致？
0: 嗯，
1: 达到你的预期了，那就值了。
0: 对，
1: 是不是？其实这条新闻，我跟你说，我这手机上也给我推过来了。
0: 嗯，
1: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我清清楚楚的记在这个新闻里，这个父亲说了一句话吗？
0: 嗯，
1: 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0: 嗯，
1: 他说什么啊？他说，虽然说儿子环游世界归来之后，他这个英语啊进步为零，但是他长了见识。
0: 嗯，
1: 而且最后他变得健康了。
0: 嗯，
1: 这些收获这就非常非常值了。
0: 是，朋友们抓紧呢。
1: 是，而且我们说这个值不值这个话题吧，我告诉你静时，其实每个人吧他有不同的感受。
0: 嗯，
1: 就包括我也有一些感悟啊。
0: 嗯，
1: 静时你知道吗，就是当年我在国外的时候，不曾经在这个英国皇室医疗队任职嘛。
0: 嗯，
1: 你要说这个地位吧，确实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0: 嗯，
1: 薪水我跟你说也是比较可观的，
0: 非常被谦虚。
1: 工作环境也比较优渥，是吧？
0: 是的。
1: 相对来说生活都是比较安稳的。
0: 对呀、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很多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巅峰了。
1: 巅峰不敢说，也没那么夸张啊。
0: 那也绝对是大家仰视吧。
1: 对，确实也是衣食无忧了。
0: 嗯，
1: 但是咱们国内的一些朋友，我们看到了之后，尤其是面对一些健康的困扰的时候，
0: 嗯，
1: 苦于什么呢？叫信息茧房、信息壁垒，
0: 嗯，
1: 就不知道世界上科技已经发展什么地步了，他就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前沿的解决的方案，
0: 嗯，
1: 啊，特别是很多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种前沿科技的健康产品，我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听说过，接触不到，
0: 嗯、
1: 或者有的听说过，这价格都是高不可攀的，
0: 嗯。
1: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的成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讲过，我们专家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的工作吧，但是我们就是利用当时我们的业余时间， 我们就共同有一个心愿，就是值不值。
3: 嗯，
1: 那当时这个值不值得这

0: 这个天平，我说实话，在我们专家组的这个成员当中，他就开始倾斜了。
1: 嗯，
0: 要不要干这种全球购物平台的这种节目？
1: 是的。
0: 那我们所有人思来想去，那最后很多人就开始从事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搭建了。
1: 嗯，
0: 刚开始十多个人，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现在300多人的科研团队了，包括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真正的创办了这么多年的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节目。
1: 是吗？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值不值得选择的问题。
1: 我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梁老师也是牺牲了很多
0: 啊，
1: 不就是因为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工作吗？就坊间就有传闻说老师是不是在国外染上疯牛病了，这人疯了
0: 疯了、哎、
1: 要不怎么那么优渥的条件都不干了、哎、回来为了自己的梦想为百姓服务呢？
0: 哎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老师回国追求白月光来了。
0: 哎呀呵，
1: 哎，说啥都有，特别狗血。
0: 嗯，所以说就是这些一定是看那种短剧看的多了。
1: 嗯
0: 啊，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这种这种脑残剧了。
1: 安在您身上了。
0: 对，其实当时我回国吧还真是有一个人。
1: 啊，白月光，真的。
0: 你哪是什么白月光，竟是你看你这是给我制造绯闻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哪有啥白月光啊，就是因为吧当时在电视上看那个有个明星，
1: 嗯，
0: 杰伦，
1: 嗯，
0: 在那个晚会上不又唱又跳吗？
1: 嗯，
0: 因为是春节晚会嘛，我们在国外看的嘛。当时我看完了有特别有感触。有些人不知道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哈、啊，在咱们国内现在很多人都不爱看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国外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他地位是非常高的。
1: 那当然了，
0: 是吧？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杰伦小的时候他就患有这个强直性脊柱炎，
1: 嗯。
0: 在国内哈、啊，普通人要是得上这个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
1: 治不了。
0: 对，虽然说也一直在吃药，但是我告诉你，过了40之后，别说能蹦能跳了，走路都走不了了，
1: 嗯，
0: 甚至都瘫痪在床了，
1: 嗯。
0: 但是人家是明星，
1: 嗯，
0: 人家能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前沿的科技，再加上人家确实有这个经济条件，
1: 嗯，
0: 能够用到美国最前沿的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的一些药物，
1: 哇，
0: 然后配合上高端的健康的产品。所以说你看他到这个岁数了还能又蹦又跳的四处的开演唱会，
1: 是，
0: 那你这是啥呀？这就是差距。这种差距吧，我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医务工作者确实很心痛，
1: 嗯，
0: 因为咱们普通老百姓这些患者甚至都不知道国外有这种前沿的科技，
1: 嗯，
0: 已经能够发展到控制病情的程度了，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还在用一些常规的方法去调理，一点一点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把我们的治疗机会都给耽误了。
1: 是呢，因为大家毕竟不在健康行业，也不是医疗工作者嘛。
0: 对，
1: 我们想知道没有渠道。
0: 嗯，
1: 再说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一盒30000块钱的原研药啊，
0: 嗯，
1: 一般人也买不起啊。
0: 可不吗？所以说吧，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教授还有老师们哈，我们就义无反顾的，有的人就开始放弃原本的高薪了，
1: 嗯，
0: 然后一起呢就创办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其实就是希望利用我们现在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的这个资源，把国际上真正的前沿的经过验证的这些好产品用合理的价格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1: 嗯，
0: 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方便的获得，
1: 嗯，
0: 帮助大家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其实从本身来讲这个价值有多高啊，远远超越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那份高薪的工作给我带来的个人的安逸，这个价值简直是不可以同日而语、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值得要去做的事儿，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也愿意为之而去做。
1: 对啊，这是您伟大的地方吗？
0: 哎呦，
1: 关键我们全球购真实的做到了，
0: 可不吗？
1: 源头上为大家带来好的健康品，零距离零差价，高端海外好品质的东西。
0: 对，
1: 之前为大家发放的美国高含量的辅酶 Q10，
0: 嗯，
1: 那是咱们直接跟顶级实验室来对接，
0: 对，
1: 找到的资源呢。
0: 对，
1: 这个辅酶 Q10 里面是每粒高达260毫克，
0: 你看
1: 在国内临床吃的辅酶都没有这么高的含量。
0: 哪有啊，最高的也是30-40毫克。
1: 对，
0: 嗯，
1: 就我当医生的朋友他当时都没有听说过啊还有这么高含量的。
0: 是，
1: 直接我拿给他
0: 啊，
1: 这看了他才知道才相信。
0: 是，所以说当时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10 确实帮助了咱们收音机前的不少心脏病方面的一些不适的朋友吧，
1: 渡过难关，
0: 对吧？很多人反馈、嗯、哎呦，吃一粒这种高含量的这效果比吃一瓶普通的都来得好，是吧、嗯、来得稳啊，以前那种心慌啊胸闷啊不舒服那劲儿很快就没了。
1: 嗯，
0: 那甚至很多人就都免去了将来面临这个

0: 什么心脏的支架手术，免去了心梗住进 ICU 的这个风险。
1: 嗯，
0: 这不就是价值吗？
1: 对呀，
2: 是不是？
1: 就还有新加坡，
0: 嗯，
1: 以及美国的顶级的叶黄素
0: 啊，
1: 保护视力嘛。
0: 对，
1: 日本的那种精纯鱼油，
0: 对，
1: 呵护心脑，
0: 对，
1: 还有鲨鱼脑中提取的神经酸，
0: 神经酸。
1: 那让多少脑梗、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
1: 挽救了多少个家庭于水火之中啊！而且我们不仅给大家找到了海内外的前沿高端的产品，可以说每次都是厂家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形式发给大家的，
0: 对，
1: 让大家都能够用得起呀、啊，要不然全球购也不能在全国50多个城市扎根了。
0: 没错，
1: 收获了上百万的忠实的听众啊。
0: 是，我们说这50多个城市指的是省会级城市，
1: 嗯，
0: 你要二线城市那就数不过来了，
1: 对，
0: 是不是都在转播咱们的节目，包括咱们这次在大家伙强烈的要求下给大家伙发放的每周大连提取物。
1: 嗯，
0: 啊，为什么很多人老胃病的患者等了这么多年，
1: 嗯，
0: 是吧，而且等了这么多年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等最好品质的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对，要用好的。
0: 对，要么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这次发放的是专供给广州那边中医院临床一线的医院的药房专用的，是同类产品里顶级的品质。
1: 嗯，
0: 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昆虫整个在养殖过程当中每个步骤都申请了专利。
1: 嗯，
0: 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这个制剂啊，那一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啊，人家医院都是提前好多年就签订了订单额动，我们这排队等号，我告诉你最后才等了这么多年，等到现在
1: 咱们的力度还得等号。
0: 那当然了，
1: 咱们的力度插不上队
0: 还插队，我的天哪，是吧，我告诉你啊，没有咱们专家组成员的努力，我跟你说现在连排队等号的资格都没有
1: 啊，都没有资格等。
0: 对，这就不错了。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订单，不夸张的讲，我告诉你都排到10年之后了。
1: 嗯，
0: 我们这是硬排队才排到的。
1: 嗯，
0: 是吧，你不妨好气儿的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看看，虽然说有叫这个美洲大连的这个名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里面的成分浓度品质完全是天壤之别。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这种是临床一线专供的这种品质，根本就不走这个药房网络平台这条线，
1: 嗯，
0: 只靠什么很多这个大型三甲医院内部订购的，这就供不应求了，更别说什么市面上的药房网络根本就没有那些货来针对这些渠道。
1: 是呢，那要这么说的话这批想没了，
0: 嗯，
1: 下批什么时候再有那真没准儿，遥遥无期了，
0: 目前就是这样嘛。所以说大家伙吧，嗯，还是那句话，珍惜当下的机会吧。
1: 嗯，
0: 能抢个名额尽量抢个名额，能挽救自己的胃肠道于这个水火之中，你有一个好的胃，将来有一个健康的好未来。
1: 确实，
0: 因为胃是基础。
1: 对，就尤其是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动力不足、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轻瘫、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十二指肠溃疡，就这些老胃病的朋友，相信大家做胃镜都有阴影了，
0: 哎，有，
1: 对吧？
0: 嗯，
1: 也被胃胀痛啊、痉挛啊折磨的都没有脾气了。
0: 嗯，
1: 美洲大连已经是被咱们全球购的听众朋友验证过的，
0: 嗯，
1: 缓解疼痛、消除炎症、杀灭幽门螺旋杆菌、修复胃黏膜最有效的好宝贝了。
0: 是，
1: 大家想不想吃好饭？
0: 嗯、
1: 我们就得抢机会打电话。
0: 而且，就是你觉得现代人什么样的人群胃病发病率比较高？
1: 爱抽烟、爱喝酒的
0: 啊。
1: 中老年朋友，年龄大的
0: 啊，
1: 然后慢性病常年吃药的，
0: 嗯，
1: 他都伤胃啊，
0: 都伤胃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行当的人，
1: 嗯，
0: 做着更伤胃的事儿。
1: 什么？
0: 就是现在那个网络直播有做那种吃播的人。
1: 哎呦，是，
0: 大家伙有没有刷到过那种小视频？
1: 哎，他怎么那么能吃，怎么能吃那么多？
0: 哎，就在屏幕面前不停地挑战吃喝的那些人，
1: 关键是吃播，
0: 哎，
1: 太伤胃了。
0: 那肯定的呀，
1: 为了流量不管男女，就是挑战吃什么变态辣呀、
0: 哎、
1: 地狱辣呀、
0: 嗯、
1: 我看着都辣迷糊了我记得我看了一个网红
0: 啊，
1: 就是挑战吃3-4个人吃的那么大分量的饭菜
0: 啊，
1: 哇，我看他都撑得咽不下去了，他还撑还咽，
0: 哎呀，
1: 喝水硬往下咽。
0: 嗯，
1: 还有说挑战吃冰块的，
0: 哎呀，
1: 就为了吃完不胖，很多人吃完就催吐，
0: 哎呦呵，嗯，
1: 那你胃能受得了吗？胃都出血了。
0: 哎呦，
1: 有的那都胃清瘫了，年轻轻的食管反流、胃炎，你说值吗？
0: 所以说吧，你看看，就很多人吧，为了这个流量，现在不择手段，
1: 拼命。
0: 就是吃播这个行业，我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成为胃病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你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你再不注意吃喝，也没有像吃播那些人把胃往死了霍霍那种严重吧？
1: 对。你说他不就是把胃自己作的吗？
0: 瘫痪了胃，
1: 那不工作了胃啊、吃完东西他也不消化了，好像是排空延缓都得好几个小时。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就一点动力都没有了。
1: 嗯，
0: 有小伙子也是个吃播，28岁，直播5年，就把这个胃折腾成什么像破麻袋一样的。
1: 嗯，
0: 胃镜显示这个糜烂灶啊都连成片了
1: 啊，
0: 胆汁反流是3级呀、
1: 哦，
0: 胃排空延迟超过6个小时以上，
1: 天哪！
0: 这种情况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重度胃清瘫。
1: 嗯，
0: 啊，平时吃半碗粥，肚子都胀得像皮球一样，然后他吃播就是表现得吃东西嘛，
1: 嗯，
0: 然后让别人观看嘛，但是胃受不了怎么办呢？直播完了马上就抠嗓子眼儿催吐，
1: 那不行啊！
0: 然后吐完了，满嘴里头都有这血丝儿。最惨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一个28岁小伙子，只剩下不到70斤了，
1: 天哪！
0: 你看看，
1: 他挣钱不要命了，就往死了作呢，
0: 是吧？
1: 那胃呀、他也好不了。
0: 所以说吧，这个事儿我们就管不了了。
1: 嗯，
0: 这就是每个人认知的问题了。
1: 对，
0: 是吧？有的人觉得，哎呀，我趁着年轻抓流量，赶紧多挣点钱，要不然以后挣不着了。
1: 嗯，
0: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他舍弃的是健康。你用健康换这个钱，你这事儿值不值？这个没办法评判。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就是胃调理过来了又回去当吃播的，有一部分人经历过这件事儿了以后，人家就想明白了，
1: 嗯，
0: 觉得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换工作了，也有一部分人，然后包括他们在后续也在每天坚持用这个美洲大连保护自己的胃，
1: 嗯，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3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5: 美洲大连呢，我前天呢订了1年的。
0: 哦。
5: 今天再给我加1年的吧。
0: 哎，你这订上了，怎么今天还要再加呢？
5: 啊，这不昨天家里聚会吗？
0: 啊。
5: 我妹夫没去。
0: 哦。
5: 我妹说住院了。
0: 哎呦，
5: 前几天呢查了个幽门螺旋杆菌胃炎，
0: 哦，
5: 啊，胃里面呢有多个糜烂出血点，
0: 哎呦，
5: 吃一口饭呢，那胃就胀得跟鼓似的，
0: 哦，
5: 又疼了又胀，
0: 嗯，
5: 天天呢吃不下喝不下，那个脸呢都蜡黄的，
0: 哦，
5: 走两步路啊就心慌气短， 还有重度贫血
0: 哦，
5: 严重的营养不良，调养着了，现在
0: 已经查出来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了，是吧？

0: 对对，
1: 我告诉你，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啊，它是非常狡猾的，它会躲避在我们这个胃壁的第二层或者第三层这个深度里，然后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呕血或者便血的情况。甚至我告诉你啊，我见到的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的患者都腐蚀到气管了，造成这个食管的反流了，甚至都出现气管的这个炎症的，你得重视啊、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怕他给拖严重了、
1: 嗯、
0: 到时候就更不好治了。
1: 对呀、
0: 啊、所以我赶紧给他也垫上一年的。
1: 哦，这是你妹夫呗，是不？
0: 哎，对对对。
1: 那你这个还想的挺周到，做的也挺到位的啊。
0: 哎呀，那这个没啥啊，我主要是心疼我妹妹。
1: 呵，
0: 再一个呢，作为一个幽门螺旋杆菌15年的患者，在治这个病上呢，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我可是太有发言权了。
1: 啊，您的，哎呦，久病成医了都啊，这也是经历的太多了，是吧？
0: 嗯，对对对，我当时啊也是正巧在广州打工
1: 啊，
0: 然后全球购啊刚开播那阵嘛，不是在香港、广州那边发过一次吗？
1: 哎，对，发过一次小范围的。
0: 当时我听节目说属于妇科的古方精髓，
1: 对，
0: 正好医生也建议我用中药，
1: 嗯，
0: 啊、所以我就抢定了半年的。
1: 啊、哦，
0: 我这一用啊，还身体变化真的挺大。
1: 哦，就是有变化了，当时。
0: 啊、
1: 你跟我说说恢复的怎么样？啊，也给咱们同样有这样病情的朋友，咱们做一个参考，说说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哎，
0: 啊，其实我吃的时候吧，当时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1: 啊，
0: 结果没想到啊，把这半年的产品吃完。去医院一吹那个气
1: 啊，
0: 检查幽门螺旋杆菌竟然没有了，
1: 阴性了，转阴了，是吧？好、
0: 哎嗯、对对对，而且都我已经发现了我原来那个破溃啊水肿的胃黏膜基本上都长好了，
1: 修复了、哎、嗯，好，
0: 出血点也没有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半年从刚开始天天喝小米粥面条都不敢吃，
1: 嗯，
0: 吃完了胃就疼，
1: 嗯，
0: 再到后边能吃炖的啊乱乎点的饭菜呀、啊，
1: 嗯，
0: 到现在家里人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1: 好啊，啊，
0: 哎，有时候趁家里人不注意，我还偷偷喝过两杯酒。
1: 哎呀，
0: 哎呀，这胃都没胀疼过，没便血、啊、吐血的事情都没有了。
1: 多好啊！你看这变化多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这胃病呢没少犯毛病。
1: 哦，
0: 我前两天病呢，是因为我老伴呢在儿子那里带孩子，
1: 啊，
0: 天天吃饥一顿饱一顿的，
1: 啊
0: 啊，这胃也是脑管栓水了。
1: 哦。
0: 我一看正好这不全球购花花美洲大年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赶紧给他订了一年的。
1: 哦，
0: 啊，今天呢再给我妹夫也订一年的。
1: 哦，就自己这试完了之后挺管事儿的，然后这才放心推荐给自己家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这样啊，咱们呢一会儿呢把你妹夫的电话呀还有地址啊就是告诉给咱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呢我们直接安排送货到家，好不好啊？
0: 嗯，
1: 也祝你家人都能够早日的康复，好不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
1: 好嘞，
0: 太好了、
1: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这个美洲大梁给我订一年的。
1: 哎呦，上来订一年的啊！你怎么知道这美洲大梁的呀？
3: 我的病友
1: 啊，
3: 他给我推荐的。
1: 哦，
3: 他说吧，哈，就是他二哥小20年呢的萎缩性胃炎。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就是他吧，你现在控制的挺好。
1: 哦。
3: 啊，这一说吧，你说我就动心了，梁老师。
1: 啊。
3: 我想试试。
1: 想试试，你这样。咱先不着急，你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3: 嗯，我是吧，食管反流。
1: 哦，
3: 就是经常反酸烧心啊。
1: 啊，
3: 那个嗓子老像是就烧红了那个炭块
1: 啊，
3: 就胸口啊火烧火燎的，
1: 就卡在那儿是吧？嗯，
3: 对对对，尤其是吧晚上躺着睡觉就更严重。
1: 哦，
2: 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

0: 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波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花就别回头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0: 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志辉、
2: 贾富斌、
3: 楚平、李烈、胡同仁、
4: 村支的积蓄白怀光、
5: 他还老准，他相信。

人不同，哪能错时空？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乡亲们，穷不可怕，穷而无知才可怕呀！
3: 对。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

0: 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这可是当年玉虚郎为免你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断命的断桥。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2: 姐姐，想那许仙薄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青儿要跨住三尺剑，元征杏眼怒冲天。

0: 我是仙哪，啊，
1: 乡亲们，穷不可怕，穷而无知才可怕呀。
2: 对，好。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